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7号晚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阿联酋国防部17号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3架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该国领空的无人机，其中2架无人机被成功拦截，第3架则击中了位于阿布扎比的一家核电站外围区域的一台发电机。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调查袭击来源。沙波罗热核电站17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火炮袭击。

0: 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结束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实现单战两回合全胜，并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五冠。此役之后，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的排名上升到第二位，张雪机车继续排名制造商第三位。更多赛况，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详细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 CBA 半决赛昨晚再战一场，北京队99比88客场战胜上海队，并以大比分1比1在五场三胜制的系列赛中追平对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人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耶。但我妈妈说，她每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再让林间挠。
2: 夏天真好呀。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齐相会。

0: 点一精彩剧。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九八点一，我是梧桐。马上听到的是梁静茹的这首《听不到》。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8:15，继续来分享周杰伦所带来的。

生就像是杯中的酒，会喝的人是享受，不会喝的人是受罪。人不同，各种滋味也不同。生命中有些人浓烈如酒，疯狂似醉，却是醒来无数蜜，缘深缘浅，如此这般，无数相遇，无数离别，或许不舍，或许期待，终得物，不如手酌以清心，淡然而浅浅的笑。顺时针来自梁咏琪2005年推出的一首代表歌，由梁咏琪作曲的顺时针证明了他在创作上更加的成熟了，作品也在把握住独特的风格，突出梁咏琪的音色。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安家理想甜。

0: 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品味鉴赏家，欢迎光临品味鉴赏家。今天要陪同您继续来鉴赏的品牌依旧是朗格表。每一款名表几乎都有100多年的历史，但是没有一款手表像朗格一般在历史的中间中断了50年。50年对于很多事物意味着从此消失，但是对于朗格来说，历史没有压垮它。一个伟大钟表王朝的复兴可以在50年后的10年时间内完成。德国国王威廉二世于1898年造访土耳其帝国的时候，将一只装饰华丽的朗格表送给了苏丹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至今这只怀表还珍藏在伊斯坦馆。如果将这一段百年前的荣光视为辉煌，那么沃尔特朗格他的本身应该是更高的一种辉煌。人性一旦承受了苦难仍然焕发光辉，那么日月也将为之失色。沃尔特朗格经常为德国表感到自豪，他说德国制表的历史从中世纪就开始了，但高级表的历史是从朗格开始的。我的祖辈曾是德国第一代最好的钟表师，曾经是皇室运用制表大师，后来自己做怀表。朗格表具备典型的德国硬朗风范，是一种不花哨的表达方式。每一种朗格表都有自己的机芯，每一个机芯都有自己的特色，或者有一些特别的功能。品味鉴赏家由翔宇编辑制作，感谢收听。

0: 选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九八点一，我是吴桐。接下来送上一下雅轩。

就越容易消磨信心和意志，丧失成功的时机。从最糟糕的结果来说，如果说一个较差的决定是比较早做出来的，出了问题你还有补救的时间，而一个决策的做出如果说又差又迟的话，那么你连补救的余地都没有了。送上林俊杰所带来的心墙。

0: 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45度，让周杰伦的晴天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是专属男人的夏日交响诗。夏天再硬核，也要给自己加冰。
1: 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大家看到时间来到了8:44。接下来听到一个人流浪，来自于熊天平。

一个是兴趣，只有养成自己的兴趣，内心才会执着的追求；一个是苦难，我们遭受的每一次苦难都会在一生当中的某个时候派上用场；第三个就是爱，爱就像是在口袋，往里面装的是幸福，往外面拿的是成就感。人生要用兴趣去追求，用苦难去磨砺，用爱去生活。这首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那英，一首《放爱一条生路》。

0: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昨晚10: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伊朗媒体17号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等。报道称，即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17号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重点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穆罕默德重申，卡塔尔全力支持各方为达成所做出的努力。他还强调，航行自由是不容妥协的基本原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将其作为施压手段，只会进一步加剧危机，损害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总台记者17号晚了解到，以色列军方再次警告称，其面临兵力缺口约为12000人。以军方表示，除非政府通过立法解决军队人员短缺问题，否则由于2027年初义务兵役制的缩短，这一缺口只会进一步扩大。更多中东局势相关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7号指责美国政府捏造虚假文件，为收紧对古制裁以及可能的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国一家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援引美国机密情报文件报道称，古巴军方在

0: 俄罗斯和伊朗协助下采购了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于近期讨论利用这些无人机袭击美军基地的可能性。总台记者17号了解到，美国德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市周末发生至少10起随机枪击事件，案发地点包括消防站等地，造成4人受伤。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当天表示，尚未发现其他病例，所有高风险接触者均已隔离，并将继续接受当地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日本广岛县福山市17号发生山林火灾，截至18号早晨，火势仍在蔓延。据介绍，消防部门以约350人的规模展开灭火行动，但至少已有15公顷山林被烧毁，火势仍未得到控制。何时能扑灭尚无预期，目前无人员受伤的消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礼。
2: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压。此刻，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升起，早餐走起，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
4: 坐在车里，打开广播，美好的旅程即刻出发。
3: 一缕阳光，带入一整天的好心情。
4: 一首歌曲搭配最新鲜的热点资讯。
5: 把放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3: 全新一天，现在开始。
4: FM 98.1，即刻出发。
3: Are you ready?

0: 北京时间9:08，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00至10:00陪伴您在路上的即刻出发。早上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丹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那也是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持续通过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
0: 是的，那如果说行驶在路上有最新的路况信息或者是帮忙信息想要发布，也都可以发送到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我们此时此刻节目的互动当中了。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杏仁小饼干发来的信息。他说北京路37加油站红绿灯左转堵车，都堵到春天里红绿灯了。那么现场呢也没有交警来进行指挥哈。其实我们会发现这条路段呢每天在这个点儿，尤其是在8:30之后哈，一直到9:10左右，它都会有一个排队等候的状态，车流压力是相当大的。那么我们也是有关注到这条路段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它这个附近然后加送，那么还有其次呢就是上班大家都想走这个春天里这个一分厂这条路段哈，所以呢也象征着这条路段其实肯定会有一个排队等候哈。
1: 哎，没错，那在这儿呢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啊，我们从北京路前往到北环路的这个丁字路口处，以前的这个红绿灯可以借用这个直行车道左转，那现在开始是不可以了啊。
0: 哎，没错啦。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这条路段是在火车站前往到了大桥方向，是有一个较长距离的缓慢通行，车流压力比较大。
1: 除此之外呢，关注到的是在此时此刻的81路，那看到81路方向呢是从魔方广场出来前往到前进西路，以及碧绿花园前往到前进西路方向出现了一个双向车道的排队等候幅度。
0: 没错，再来关注到此时此刻在咱们的天山西路前往到一周大道方向是有小范围的排队等候了，车流压力是比较大的。
1: 除此之外呢，关注到的是在今天的红星苑涵洞，那今天不知道怎么了啊，红星苑的车流压力是异常的大。那尤其呢第一条看到的已经是从我们领先花园的门前出来，一直持续到了红星苑侧门方向啊，是一个全线标红，包括从和泰园前往到红星苑的方向，十二街小区前往到红星苑，以及胜利路前往到红星苑，车流压力都是比较大的。
0: 没错，再来关注到此时在咱们的人民公园，也就是红绿灯这儿前往到了此时的第五中学是有小范围的排队，车流压力比较大。
1: 除此之外呢，关注到的另外一条路段在丘陵可园，是从马踏飞燕转盘出来前往到北京路方向，也是排队啊。
0: 哎，对了，关注到第四小学前往到了此时此刻的广场南路是有较长距离的缓慢通行。那么从广场南路前往到工人市场方向，在红绿灯底下有小范围的排队。
1: 那其他路段呢其实都还不错啊，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面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或者帮忙信息的话，都可以持续通过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
0: 没错，再来关注到此时今天是这个5月18号哈，我们当然也是有关注到今天最高温度呢是27度，最低温度是11度，多云。明天呢也有最高温度达到了29度，最低温度是15度，多云。未来一周呢温度天气晴朗的天气呢还是比较少的，基本上都是以多云或者是小雨转晴的天气为主，尤其是在周四周五会有一个小雨降临。其他的这个天气呢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本周的最高温度呢达到了30度，最低温度是10度啊。
1: 哎呦，这都不知道该不该洗车了。因为前两天下了雨，车确实是比较脏。
0: 哎，没错，
1: 我昨天想洗，我看到天气预报我又犹豫了一下，我不知道是应该让自己干净3天呢还是脏5天呢。朋友们可以给小敏支个招啊，是干净3天还是脏5天呢？那除此之外呢，关注一下山北2/5天呢。那除此离婚方向呢，今天是晴转多云，最高温20摄氏度，最低温6摄氏度。那同样呢，天气预报显示八里坤方向是从20号开始，一直要持续到22号，都会有一个小雨的天气。那义乌方向呢，今天是晴转多云，最高温17摄氏度，最低温5摄氏度。那同样呢，义乌方向天气预报显示是21号和22号会有小雨。那也是提醒去到山北2县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关注好路况信息再选择出行。
0: 哎，是的。好，会发现啊，这两天的天气还是比较好的，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尽情的去享受运动的快乐吧。当然呢要外出的话还是要注意擦 涂擦这个高倍数的咱们就紫外线的指数比较强的一些的这个护肤品哈，因为避免强光嘛。
1: 哎，没错，在上周五下班之后啊，我心想哎呀，终于迎来独属于自己的这个周末假期了，我就躺在沙发上追起了剧啊。
0: 哎，
1: 这不追不知道，一追吓一跳。
0: 嗯，
1: 就有的这个剧情一追你就停不下来。
0: 是
1: 啊，我看了一部电影叫《最后的真相》。
0: 嗯，
1: 就是本来只想看30分钟就入睡的，没想到啊，这一个半小时的电影硬是看完，熬到了1点钟。
0: 哎呦，这个现在开始熬夜小能手了是吗？
1: 对，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瞬间啊，就是在刷剧的时候，一不小心呢就会深陷其中。
0: 嗯，
1: 不管是他这个跌宕反转的剧情也好，或者是温暖

0: 瘾呢？
1: 会被什么样的剧情给吸引？
0: 嗯，
1: 爽剧吧。比如说这个女主一直被欺负，一直被欺负，回家的诱惑。突然一下上线了，下一步就是林品荣的
0: 崛起了，
1: 是吧？哎，是的，就逆袭了。我觉得这种可能在生活当中很少遇到，所以呢会把它寄托于在各大的电视剧或者是短视频平台，亦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微短剧哈。所以呢就是当遇到就是一个女主或者是一个人她一直被欺负，一直被欺负，突然一下她崛起了，就特别喜欢这种剧情反转反转再反转。你就是把自己上班受到的苦啊通过别人的这个身上给返回来，好，你欺负我是不是？你这个艾丽。然后最后艾丽哭了。艾丽说不是我啊。看到我们的这个浅色鱼说到，说我喜欢看这个反转超多的，就是你不看到最后你压根猜不到它结局的剧情，说这种呢就是越看越上头
0: 啊。是啊，就是我们会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把生活当中的那遇到的那些东西会带入到作品当中或影视剧当中去哈。
1: 我现在也是喜欢看这样的剧，因为现在很多剧它有一个独属于自己的一个剧情模式，比如说一下雨就遇车祸
0: 啊，
1: 一车祸失忆就忘记了爱的人，
0: 或者是最遭到这个追杀的时候呢也会失忆，一失忆就找不到回家的路，然后被收养，是不是？
1: 还有的是一失忆就忘了爱的人，
0: 然后还有那个一失忆之后就会被夺走了他的一切。
1: 哎，对。
0: 对。
1: 原来我俩看的都大差不差呀。
0: 我是被你洗脑了。就每次一聊到或电视剧啊或者这种各方面这种情节的，你就会先来给我一波输出。比如说像有一部剧叫《天国的嫁衣》，
1: 哎，对，
0: 是不是？还有这个系列很多它都是这样子的，只要女主一失忆，她的一切注定会被女二给抢走。
1: 对，还有那种从小流浪在外被找回来的这个真千金
0: 啊，一定是豪门。
1: 对，而且这个豪门一定对他不好。
0: 所以说现如今呢可供观看的电视剧是比较多的，正是因为多，所以有一些口碑或者是可雅俗共赏的电视剧作品呢就会显得尤其的稀缺了。那么有一些电视剧呢刚播放了开头就已经令人觉得无趣，又谈何如何往下追下去呢？至于那些剧情不够靠音乐呀或者是这种剪辑技术夸张剪辑来凑的话，会觉得哎呀真的好难呀，你就好好的讲一个故事有那么难吗？是吧？
1: 对，确实啊。看到我们的我相信讲到了，他说我特别喜欢那种人物人设很鲜活的，他说不是那种完美的主角，说有点这个缺点的软肋剧啊是最

0: 而且呢也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好的婚姻是要相互扶持呀，好的爱情是要相互欣赏呀，好的友情又是互相帮助啊，包括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孝道是权力托举之后的回馈而不是索取索要，对吧？包括还有说到什么工作对于女性的重要性哈，
1: 就是有一点这个烟火气息，又有一点这个年代感，同时呢这个剧情温暖真实又不缺一点这个小幽默，就会让我想起来父母爱情和南来北往。
0: 包括前两天又在网络上热火的韩剧，那个叫1987还是1986
1: 到底是1989
0: 到底是1989，就是我们就是比较喜欢的就是那种可能从小长到大的那种，
1: 就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有一种回忆童年或者回忆过往的时候，比如说父母爱情，在父母那一辈看的时候，哎，确实我的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子的，能够这个抨击到人的内心深处啊。
0: 对，1988哈，而且就是今年就突然一下又特别火了，就尤其是每到冬天剧荒的时候就会拿出来一定要刷一刷，虽然说是韩剧吧，但是不可否认这部剧它真的是没有狗血没有逆袭，就讲了平日当中的那些温柔和深情哈。
1: 哎，没错，刚才他说到这个人物人设很鲜活，突然想到了一部剧，《甄嬛传》
0: 啊，
1: 非常的鲜活，大胖菊，安小鸟是吧？
0: 对对对，现在在各大平台当中也会对于这个人物有一个也不算是恶搞哈，就是 AI 啊，
1: 对，还有这个小外号啊，也是足以见得大家对他的喜爱程度。看到你不知道说到啊，他说我最喜欢这个细节拉满，伏笔超多，就是你二刷的时候还能够发现新彩蛋的剧情。
0: 没错哈，
1: 我不太喜欢这种，就这种细节特别满的，我觉得看起来特别累，就看第一遍我可能都看不懂。我需要看人家那种详细解说，带着解说再去回顾剧情的时候才会发现，哦，原来他刚下楼梯是有这个韵味。
0: 你为什么要为难自己？就是看不懂就不看就好了呀。我每次打开第一集如果说开头15分钟没有抓住我算了，我就不看了，就是很烧脑，就本来工作呀生活已经很累了，你看剧无非是放松自己，然后你还要投入到紧张的环境当中，这个人物和这个人物是什么关系，然后这个人物干了件什么事情导致这个人物怎么怎么样，就会牵扯
1: 非常的费劲。
0: 对，特别的累。除非就是那种比如刑侦类的剧，我可能会真的要投入高度的紧张去看，是因为这个

0: 巴拉，然后把这部剧讲完了。他然后他一直在盯着，就是早上打饭的时候，就比如刷机子啊，然后他就会一直盯着那个剧。哇，天哪，怎么会这么迷呀、啊？这个就跟我们看某果是一样的啊，有不同反响的这个魔力。看到我们的这个温岚说到了，他说我最喜欢的是这种家国情怀拉满的，说一定要看这个。他说心生敬畏的剧情很难不爱。
1: 哎，是啊，
0: 就譬如说这个《亮剑》，真的是每看一遍都是经典啊。
1: 嗯，没错哈。
0: 好，也期待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此时此刻节目的互动当中。同样呢，也会为大家送上奖品。第一份奖品呢是由天山南路奔小孩火锅所提供的鲜切牛肉或者是毛肚一份。第二份奖品是由咱们的红星数字红星影院提供的电影。看到爱之初体验呢也参与到了今天的节目互动啊。他说我喜欢的是这种双向奔赴的感情线。他说这个不狗血不虐恋啊，说温柔又坚定的剧情很棒。说现在很多电视剧啊，一个男主八个女主喜欢。
1: 嗯，有没有这么夸张？他已经帅到这种没有办法让就是人间
0: 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谁看到谁都喜欢一下，就感觉好像就剩他一个一样。
1: 说实在的，我对这种的还并不是特别喜欢。
0: 对，确实又会觉得啊，好像觉得有点很离奇、啊、
1: 我就喜欢过格
0: 喜欢有那种魅力的男性。
1: 最近我发现徐志胜又很有人格魅力了
0: 就像我特别喜欢孙红雷是一样的，是吧？
1: 对，最近徐志胜的这个热度是很高的啊，呼声也很高哈。
0: 没错，看到我们的小点说到，说我特别喜欢这种轻松搞笑无厘头的。他说上班这么累了，就喜欢看点这个解压又欢乐的，说全程笑不停，多好呀。
1: 没错哈。其实呢，我们会发现在生活当中看剧真的是为了放松自己，特别喜欢看一些剧情比较轻松的剧哈。尤其是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可能遇到了，比如说像生活当中一些疲惫，或者是在这个回到家之后窝在沙发上想看一部剧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会想要选一些剧情比较简单又很有搞笑一些吸引人的一些剧情哈。
0: 哎，看到我们的春慧说到，说前两天特别火的那个妍妍你们看了吗？说特别的喜欢，说就喜欢这种脑洞大开的剧情，说完全猜不到下一步走向。陈伟霆
1: 啊
0: 和赵露思所演的一部那个剧
1: 啊，我还真没看。
0: 爱情剧妍妍你回来
1: 哦，没看
0: 推荐你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他的下一步走向是什么样子的。
1: 妍妍，他就叫妍妍吗？
0: 对，许妍，女主叫许妍。
1: 哦，好吧，好，那么也期待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此时此刻的节目互动当中。不要忘了今天的节目互动话题是来说一说你会被什么样的影视剧的剧情给吸引住呢。好，接下来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此时此刻的七嘴八舌环节。今天的七嘴八舌环节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依旧是猜图哈。
2: 七嘴
0: 七嘴
2: 八舌

0: 北京时间9:24，欢迎回来，继续锁定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即刻出发。早上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丹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那接下来进入到的七嘴八舌，今天呢是猜美食。大家可以在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一到数字五，获取图片，根据图片来猜一下这是什么美食呢？
0: 哎，是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图哈，第一张图上图呢是一条鱼，这是鱼。下图是鱼在，用吸管在喝这个醋啊，所以这叫什么呢？
1: 哎，来猜一下，这也是一个地方的一个特色美食。就说去到这个城市就一定要吃一下，不管它好不好吃，符不符合你的胃口啊？
0: 哎，没错，我发现今天跟鱼还杠上了哈。
1: 对，好几道跟鱼有关的，两道好像啊。
0: 是的。看到我们的好友说到说糖醋鱼，哪有糖啊？
1: 对，它上面没有写糖，而且它好像是四个字的啊。来看一下，给大家画了四个，
0: 跟许仙有关系
1: 哦，跟许仙有关系，
0: 跟白娘子也有关系，在跟他们定情的地方有关系
1: 哦，在他们相遇的那个桥上是吗？有了它，
0: 是跟这个安卡说完之后，大家基本上就猜出来了哈。
1: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没有朋友发来正确答案。
0: 我发现

0: 优秀的大脑借我一些。
1: 不是，这个跟他没有关系，这个就是
0: 单单性的。赵明也非常的厉害啊。
1: 对，要是没有你的形容能答对吗？
0: 别我骄傲了啊，
1: 不可能的事儿啊，
0: 别我骄傲了。来看一下我们的好友发来的答案啊，哎，还不错哈，是没错，是西湖醋鱼。
1: 哎，没错。那接下来呢，第二道题还是跟鱼有关，大家可以在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数字二，根据数字二来猜一下这是什么菜呢？
0: 好，赵明和什么那个南山乌梅洛，请不要回复，我来给你们形容一下，我看看你们第二题能不能猜出来啊？
1: 这个自信了，朋友们。
0: 上图是鱼。下图是这个鱼油，上面有一个标签50000元，然后这个鱼旁边呢还飞了很多小蚊子，然后这个鱼身上呢还特别的脏
1: 啊，像是从那个什么臭水沟里捞上来的一样，
0: 对，就是臭污泥里面出来的一样。
1: 来，我们的南山无梅落赵明，你们俩不要回复数字，根据他的形容来说一下正确答案。
0: 我就说人家聪明的人永远是很聪明的啊。
1: 这么快就已经答对了？
0: 没有。看到李荣也发来正确答案了啊。
1: 嗯，没错，你看到了吧，我就说这跟他们俩的这个聪明智慧有一点点的关系，最重要
0: 关系最主要的是他们。
1: 哎呀，不用谦虚了。这场子不找回来了。
0: 好，那么继续，我们南山乌梅洛你发来了吗？正确答案上图是鱼，下图这个鱼呢就是身上有很多污泥，然后
1: 超贵的，
0: 对，给它贴了一个标签是50000块钱一只，然后这个鱼当中呢旁边它有很多小蚊子，就是很臭水沟里出来的，所以这叫什么菜呢？
1: 来给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男生吴梅洛说我不知道，别问我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臭鳜鱼。
0: 哎，是的。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三题啊，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回复数字3就可以收到一张图，这张图呢也特别的有意思啊。嗯，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个答案，所以这道题来你形容吧。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啊，看一下上面是这是蝌蚪，那接下来呢这个蝌蚪有了一只小手，长出来了一只小手，就长出了它的肢体，不能说小手，对他来说可能肢体，
0: 你这样形容大家猜不出来
1: 啊。那你来，
0: 来先让大家猜一下
1: 啊，我们来猜一下啊，大家可以回复数字3，根据数字3来猜一下这是什么。上面说这是蝌蚪，下面呢这个蝌蚪长出了一个肢体，肢体，长出了一个肢体，
0: 下图是这个蝌蚪抖着抖着抖着抖出了一条肢体的小手。
1: 可以这样呀，看到这个李荣说是牛蛙，哎，不对啊。
0: 不是啊，就是你要从我的这个谐音里面去找啊。再来给你形容一下啊，上图是蝌蚪，下图是这个蝌蚪抖啊抖啊抖啊，很嘚瑟的抖出
1: 了一个
0: 肢
1: 体。看到我们的溺水三千说是娃娃鱼，
0: 答案就在我这个抖啊抖啊抖出了一个肢体。
1: 你这抖的有点厉害。
0: 所以想一下啊，
1: 我们来看一下，思念胖胖的说漏鱼
0: 啊，不是、啊
1: 哎、不是。
0: 北京的一道这个美食哈、啊，
1: 漏鱼的话，它会从这一个变成小小的好几个，就会分解掉啊。
0: 是
1: 啊，这道美食呢，怎么说啊？一般可能不是本地人，可能吃不习惯。
0: 是啊，
1: 嗤之以鼻。
0: 听啊，上图是这是蝌蚪，下图是这个蝌蚪啊，抖啊抖啊抖啊抖，抖出了肢体。
1: 哎，看我们的滑雪爱好者已经发来了这个正确答案，包括我们的赵明，还有思念胖胖的全部回答正确。那今天的第三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豆汁儿。
0: 哎，是的，豆汁儿哈。
1: 南山无梅洛也回答正确了
0: 啊，看厉害了，
1: 又回到自己的舒适区了。说，哎呀，你看刚小敏形容我就答不上来，一换刚小敏形容我就答不上来，一换丹丹。
0: 见了，这倒是提到了地理标志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回复数字4，就可以收到第四张图片哈。第四张图片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一张图片哈。
1: 来，你给大家形容吧，我现在都受伤害了。
0: 你形容，你形容。
1: 好，大家认真听啊。第四道题呢，上面是一个小兔子，下面的这个小兔子在这个冰块里面抱了一个竹笋，来猜一道美食。
0: 是的，猜一下，
1: 你先说我这个形容的怎么样，有你需要。

0: 补充的地方吗？
1: 我害怕我补充完之后你又得那个啥
0: 又得难过是吧？
1: 这是一个福建的一个小吃啊，来大家来猜一猜。上图是这是兔子，要找谐音啊。下图是一个冰块把这个兔子给抱着
0: 进去了
1: 啊，抱着笋的兔子给冻住了。
0: 哎，没错，你把这个关键词给大家说出来了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没有朋友能够回答正确呢。
1: 我们的好友特别搞笑啊，说我已经猜对了，然后只不过字打错了。
0: 我们的夏大陆啊，在他的更改下又回答正确了。
1: 哎，是的。
0: 那夏大陆说道，说我现在已经好多年。

0: 养眼的呢，谁不喜欢美好的事物呢，是吧？
1: 是啊，
0: 怪不得每天上班时候老有人多看丹丹两眼。
2: 你怎么知道我的屈指可数谁谁谁看了我，天天拿小本子记呢。
0: 今天丁帅看了我两眼，小敏看了我三眼，是吧？
2: 那不用了。
0: 你希望看你的人也是这个颜值与美貌并存的，是吧？
2: 是，跟我能跟我玩到一起的都是美女，好吧？都是帅哥和美女。
0: 好，你看到我们的好友发来了正确答案啊。看到37度也回答正确了啊。
2: 是土笋冻啊，土笋冻。
0: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第五题哦。
2: 第五题，回复数字5就可以收到这张图。我觉得这应该算是比较简单，不说光看图也应该能猜出来吧。
0: 非常的简单啊。我们先不给大家形容了，大家可以通过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5，根据数字5来猜一下这个是什么呢。
1: 是啊，
0: 对，有的人喜欢凉拌吃，有的人喜欢吃火锅的时候放一点儿，
2: 对，但是这个其实还是很少人特别喜欢吃吧。
0: 对，反正我接受不了，我觉得就感觉跟那个抱着鱼在啃是。

0: 好跟被折断了。
1: 嗯，看到南山无眉落说我盲猜一个，恭喜你盲猜回答正确。
0: 哦，哎，你透题了是不是？
1: 那没有，
0: 你连图片都没回复。
1: 对，我们俩都没咋形容，
0: 我们俩都没形容
1: 啊，我们就说了一下它能凉拌，能放在火锅里，你就猜对了。
0: 你从那里找的题是不是被他刷到了？
1: 不可能，
0: 不可能
1: 啊！
0: 南山无眉路，你打入我们的内部啦，
1: 有没有可能
0: 我们的平台啦？
1: 非常的厉害呢。
0: 再厉害也不能盲猜一个，我连形容都没形容啊，你也没形容啊。
1: 对，他说 so easy， 小事儿呀，不就是这个吗？
0: 你是不是攻克了我们的平台？
1: 对，你不会是这个某客进入到我们俩的电脑上看了一下正确答案吗？
0: 南山无眉落，你来告诉我，你为什么盲猜是一个折耳根呢？
1: 我们俩现在真的两脸的问号啊，怎么回事？
0: 是我们这么多年的就是
1: 默契
0: 啊，
1: 形成了默契。
0: 小米说了，就抱着鱼在啃一样，特别辛苦说的，
1: 说只要一听，哎，跟抱着鱼啃一样，哎，我知道是什么了。
0: 好吧好吧好吧，那你看也是赢了，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嗯，看到南山无眉落说道啊，他说因为这个东西吧，他说我也确实吃不了，全凭你俩的选的，太厉害了。
0: 好，看到夏大陆也说到，这一听你们的形容就知道是折耳根啊。
1: 嗯，要这样子的话，我打算今天给南山无眉落送一份奖品。
0: 嗯，
1: 送一份笨小孩的奖品。
0: 哎，我不要，我不要。
1: 回去我就问一下这个火锅店有没有折耳根，送一份。
0: 他说我不要，我不要。你要送我的话，就放到这个特定天气来送我。今天这么热，谁去吃火锅？
1: 天气热也适合吃火锅啊！
0: 有空吹着空调，吃着火锅，唱着歌，
1: 嗯，多好的美好生活。那看时间来到了9:36，以上呢就是刚才跟大家一共分享到的5到7嘴8舌。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和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后见了，
0: 稍后见。
2: 移动爱家官网，千兆网络高速不卡，每个角落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不限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移动爱家官网，千兆网络高速不卡，每个角落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不限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3: 我可实惠，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6000平米超大购物环境，20000多种丰富商品，吃的用的儿童娱乐眼镜花卉一应俱全。产地直供的新鲜蔬果，专属天然牧场的优质牛羊肉，多达上100种的精品海鲜，新鲜又便宜，关键是买的放心。配套服务也超好，购物停车全免费，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有品质，好价格，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发达。
4: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2: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5: 链接哈密，链接世界，
6: 链接世界。
5: 我们用资讯为你开启满满活力的一天。即刻出发，您的信息加油站。

0: 北京时间9:42，欢迎回来，继续锁定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即刻出发。早上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丹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看电视剧或者电影的时候会被什么剧情给吸引呢？都可以通过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分布啊分享。
0: 哎，是的，当然也是期待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哈。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好友发来的信息哈，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他们的好友说姐哈，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他们的好友说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剧了。
1: 那现在那你不看剧都在干嘛？现在可能上完班回来刷刷短视频，现在好像这个短视频比刷剧的频率会高。而且现在我的这个短视频平台也被短剧给攻占了。就刷开好几个，哎，怎么全部都是短剧啊？
0: 是的哈。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好友发来的信息。他说呢，我比较喜欢看青春剧，
1: 青春洋溢的。对，我也特别喜欢看，尤其是特别喜欢看那种校园剧。小欢喜，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过？
0: 哎，还没看。
1: 黄磊老师和海清演的，就是他们饰演父母，自己的孩子是上这个高中的阶段，就仿佛是回到了自己高中时期，那些小把戏自己也有曾使用过啊。
0: 哎，是的。
1: 看到我们的话题，说到说我特别喜欢看有这个亲情线的，说平凡日常里的温暖亲情是最容易引起共情的。
0: 哎，是的。好，看到时间来到了9:44了，接下来我们将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关于早

0: 及足通板块当中的相关信息。其实呢，我们会发现啊，这两天比较火爆的就是姜超联赛了，是不是？
1: 哎，没错，不知道大家昨天晚上有没有关注啊？昨天晚上是哈密队在踢啊。
0: 哎，是的，所以大家这个有没有关注最新的赛事情况呢？我们也是期待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好，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第一条信息呢是，截止到6月2号，哈密市2026年度科技计划项目申报工作全面启动，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速培育新智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哈密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哈密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工作已经正式启动了。根据2026年度哈密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本年度科技计划将会重点支持工业与高新技术领域、农业农村领域、社会发展与民生领域以及科技产业园区的科技创新发展。在资助力度方面呢，工业与高新科技领域单个项目最高支持额度达到500万元，农业农村领域、社会发展与民生领域单个的项目最高支持额度是100万元，所以项目执行周期一般不超过3年，采取事前立项前补助的支持方式哈。那如果说需要申报的话，本次申报的截止日期是在2026年6月6号截止哈。
1: 没错啊。那除此之外呢，跟大家关注到的是另外一条消息，是近日呢教育部公布了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那新疆农业大学专业建设再添了

0: 与空间规划三大本科专业，四个全新的本科专业正式落地。
1: 没错，再来关注到克拉玛依打造影视之城新 IP 哈，依托得天独厚的戈壁雅丹地貌、便利的交通条件与完善的城市配套，克拉玛依是以影视加文旅为抓手，串联起自然景观、影视 IP 与地域特色，从单一拍摄基地向综合文旅目的地转型，那一步步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新疆文旅新 IP， 让戈壁荒野绽放文旅活力，让影视光芒照亮文旅产业发展之路哈。
0: 那除此之外呢，关注到的是中国科学家在盐碱地种出了小黑麦。那新疆喀什巴楚县也是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的试点县，眼下呢也是依托专业的技术力量，将万亩重度沙化的盐碱地变成了优质饲草基地，为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盐碱地综合治理也是提供了实践途径。那此次呢，巴楚县试点种植的饲用小黑麦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为科学研究所培育的品种，兼具我们的这个兼具耐寒、耐旱、耐盐碱、抗风沙等特点。
1: 哎，没错了哈。那么看到时间来到了9:47，那么这两天大家会发现有大批量的圣女果樱桃上市了哈。那么尤其是大棚里种的啊，这个圣女果呀是非常的好吃，酸甜可口，而且呢会发现现在的圣女果呢有很多品种了，
0: 对，
1: 有紫色的对吧，还有黑色的、
0: 黄色的、
1: 还有黄色的、绿色的等等，颜色是非常多的哈。
0: 不仅颜色多，品种也多。
1: 哎，没错，
0: 有什么这个普通的番茄、串串番茄
1: 啊，对，
0: 串收番茄，
1: 是，还有什么什么樱桃番茄，什么
0: 普罗旺斯、
1: 还有什么，就是各种的，就是你会发现真的是你不到超市里面去你还真不知道圣女果原来有这么多名字哈。
0: 对，
1: 就我们俗说的小西红柿竟然有这么多的名字，
0: 而且价格也是惊得吓人。我那天去买的时候49一公斤，我说什么
1: 就是、
0: 我说这比肉都值钱了。
1: 对、还亏得亏这个以前吃的圣女果是比较多的，现在不想吃了。
0: 对，其实说到这个
1: 不是我买不起啊，
0: 就是吃腻了，跟价钱没有任何关系是吗？
1: 哎，是的。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谣言也是制造了恐慌，就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这么红肯定是打了激素。时下呢是正值圣女果上市的时节，相关的话题呢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哈。那针对以上的情况，记者也进行了多方的核实，圣女果也就是转基因食物不是哦，而是通过自然演变和人工选择产生的品种。那么就会发现啊，圣女果和市场上卖的其他樱桃番茄是一样的，都是在经过自然的条件下通过不同品种不同类型杂交而成的。那么经过人工的选育，聚合多种品种的口味、口感、颜色和抗病性等方面有一个优良的这个性状培育而成，所以说全过程当中是不涉及外源基因改造的。
0: 哎，没错。那也有专业人士表示啊，就是这些谣言呢往往是披着科学的外衣在博取流量，也是制造食品安全的恐慌，来误导公众对于生物技术的正确认知。那这也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小知识啊，其实是先有的圣女果，后有的大西红柿啊。
1: 哎，是的，就发现哎呀，我们往往以为先是有大西红柿然后才会有圣女果哈，但其实是先有圣女果后有大西红柿。那么番茄呢原先是一种生长在秘鲁森林里的野生浆果，然后直到大约公元前500年，当地人才将这个野生番茄引进到了自家的菜园当中，自此番茄才开始了第一次大驯化过程，人们将这个野生番茄驯化栽培成了圣女果。而圣女果呢并不能满足人们对于关于番茄果实更大更多的愿望，于是

0: 布公开的信息，那截至目前啊，我国仅批准的转基因是抗虫棉花和转基因抗病毒的番木瓜可以进行商业化种植，没有批准任何转基因的番茄品种生产和进口。
1: 哎，
0: 所以在此啊，也是提醒我们广大的消费者，市面上的番茄品种丰富，个体颜色形状各不相同，这都是自然选育和常规杂交的结果，可以放心食用。
1: 没错，还有一个辟谣的要跟大家分享到，就是大家就是有很多朋友说到说这个圣女果堪称天选的减肥果，到底是真是假的呢？
0: 我觉得应该是真的吧，反正我炫了好多。
1: 是，对，它确实是不少减肥人士钟爱的水果，因为它的比较低卡嘛，而且它的这个确实是被称为减肥黄金果。那么不同颜色还真的会有不同颜色的这个营养区别，比如说红色的番茄红素最高，绿色的番茄这个绿色绿生素绿色

0: 太多哈。
1: 哎，没错，那看时间来到了9:53，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要进入到今天的早安哈哈镜环节，给大家分享几条有趣的新闻趣事儿。那首先分享到的第一条呢，是湖北一男子啊，那在打麻将的时候接到了妻子的查岗视频，那10秒呢也是急速的换上了女装，戴好假发伪装，全程淡定聊天，妻子啊完全没发现，破绽堪称民间的影帝级操作
0: 啊。为什么要男扮女装啊？
1: 对，我也

0: 啊，说敢惹山大王，说价值是直接拉满，代价直接拉满啊。
1: 嗯，没错哈。好，再来关注到的是在咱们的贵州啊，有一位大姐呢也特别有趣哈，她说这个他显到了这个季节是该吃小龙虾的季节了哈。
0: 嗯，
1: 那么也是比较火的雷霆洗虾法。
0: 嗯，
1: 他将买回去的小龙虾呢放到了这个洗衣机里，凭着高速的水流和这个滚筒旋转，短短几分钟就给小虾们洗了个锃光瓦亮啊。
0: 哎呀，虾没想到，我都有这种洗我的方式了，
1: 待遇了是吧？那么这个是省时省力的办法，很快也引发了网友的围观，不用失手就能够把小龙虾给洗干净。那么不少网友就表示说，就说上网能够学到知识，明天试试。但是这种看似比较便捷的方法呢，确实存在不少的隐患。一方面呢，就是因为小龙虾它坚韧的外壳在高速的旋转的时候难免会产生碰撞，这样会划伤洗衣机的内筒，省力省财确实，但是重则会卡住，导致机器故障，从而导致一些安全隐患。那么其次呢，就是小龙虾也可能会含有寄生虫，而这些细菌留在洗衣机里的话，之后在洗衣服的过程当中残留会附着在这个衣服上，导致皮肤有问题，得不偿失哈。所以呢，网友也万万没想到说，没想到小龙虾是晕死的，而且呢还万万没想到它会把它自身的细菌带给人类哈。
0: 哎，没错。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条消息啊，男子进店错把窗户当做了大门。有人说到啊，说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总会为你打开一扇窗。那这句话呢在现实里也有了生动的写照。那在河北呢，一家这个装修雅致的这个酒吧，整面墙被设计成了一排整齐的窗户，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大门，便上演了充满趣味的一个小插曲。是一名顾客啊，在推门时误把窗户当成了入口，还打趣地跟老板吐槽说，哎呀，你们家门槛怎么这么高啊。老板连忙指路啊，说这是窗户，门在这边。那等顾客顺利进入之后啊，老板也是热情的招呼说晚上好，还幽默的这个补充到说咱家没有门槛啊。
1: 嗯，是的，你会发现现在咱们的很多好朋友都喜欢落地窗哈，导致落地窗都有点像这个门一样了哈。好，那么看到我们的时间来到了9:56了，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收音机前所有好朋友的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拜拜。

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情，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0: 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

0: 天。真前兆，选一栋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爱家官网。真前兆，选一栋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4: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快点来探早茶啦，
9: 全粉虾饺凤爪，
10: 心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
11: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哈密广播电视台 FM103.5 汉语综合广播。你找到理想的电台了吗？

0: 听歌，听资讯，听好声音，听阴晴冷暖，听开车路上的瞬息万变。不停换台，不如锁定一个理想电台。有温度的 AI 主播，懂你所想的智能歌单。你的5G智慧电台正式上线，智能 Radio 广播新体验。
1: 行驶在车水马龙的马路，总有一个声音陪你在路上。
2: 你的需求他会满足，你的困难他会帮助，你的旅途他会助力。
1: 无论城市节奏如何变化，他都会陪伴你走向前方。交通直播室陪你在路上，在路上。

0: 各位好，在这个时间里呢，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把调频来锁定到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以及交通文艺广播 FM98.1。那么在这个时间里呢，并机为各位所带来的交通直播室节目。各位好，我是小亮。
1: 大家好，我是逸轩。那么在这个时间里面，也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如果说您能帮助到您的地方，就可以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2233126、2233127，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和交流。
0: 好，那么又是全新一周的开始，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5月18日哈。那么首先呢，一如既往的先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
1: 好，
0: 那么正好啊是时值这个春夏之交，那么所以说在近期的这个天气呢可谓是格外的这个任性哈。那么像北疆啊，尤其是像北方多地，在刚刚立夏的那段时间当中啊，初夏的这个时候呢，一下会觉得这个高温笼罩，热的想要开空调。
1: 对，
0: 那么经过了一大波的这个强对流的这个天气之后呢，紧接着这两天啊，相信呢各位又觉得有点丝丝的凉意所存在着的哈。
1: 对，特别是在晚上想开窗户的一些朋友会发现开了窗户之后这个得盖个大被子。
0: 没错，所以说啊这冷空气呢一下子这个气温的一个跳水，仿佛呢又让大家从这个初夏又穿越回到了这个初春的一个这个阶段。这短袖好像又扛不住了，春装呢又要来返场了。那么好不容易把这春装啊又刚刚穿上身，

0: 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好像又有点这个升温了哈。
1: 对，
0: 所以说这种凉热的这种大对撞也是上演了一出这个乱穿衣的这个大戏。在这两天呢，如果说各位行驶在这个马路当中，你也会发现这个早晚方面啊，你看这穿着这个有羽绒服的啊，
1: 有棉服的，
0: 对，很多这些外卖小哥们，我看应该是冷的也受不了，因为到了这个晚间的时候，最低气温基本上都保持在一个个位数字或者十来

0: 着急了。这个春天呢，可能也并不会那么匆匆的离去，这夏天也并不会那么匆匆的开始。
1: 对，
0: 因为别看这两天和明天啊，气温方面是有所抬升的，但是在后续的这个天气的过程当中，似乎还会有强对流天气的一个到来。
1: 对，而且呀，本周啊依然会有降雨、降温、沙尘、大风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来袭啊。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根据新疆气象局微信公众号的消息，那么从今天的白天开始呢，像南北疆偏西的地区，局地呢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对流性的这种强对流的天气的可能性较大哈。那需要防范的就是局地的山洪和滑坡了、泥石流等一些衍生的灾害了。就我们以为在上周的两场冷空气已经结束了，这没想到这冷空气啊，这过了个周末接着脚它又来了。
0: 没错，所以各位呢，近两天的这个衣服啊，千万别收的这个太早，尤其是外套什么的哈。
1: 对，
0: 因为在未来的一周当中呢，我是依旧是来防范这个风沙、降水、降温，尤其是对这个农牧业呀还有交通旅游的一些这个不利的影响。那么根据这次的天气方面的一些这个提示啊，很有可能这次的这个天气过程也将会一直会从这个19号开始，会持续到24号，我们来和各位逐一来关注一下哈。那么首先呢，我们就先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第一时段，就是19号的夜间到20号的夜间。那么届时呢，可能山区局地会有中到大雨或雨夹雪或雪。那么过程的最大累积降水量呢是9.0到16.0毫米，市域呢大部呢都会有8级及以上的阵风，风口的阵风呢可以达到13级左右，局地呢会伴有沙尘或者是沙尘暴的天气。那么23号的白天到24号的夜间啊，山区局地呢会有小雨转雨夹雪或雪，市域大部呢都会有8级以上的阵风，风口的风力呢是12到13级，局地呢会伴有扬沙或沙尘暴，需要来防范风沙、降水、降温对于这个农牧业、交通出行还有旅游所带来的不利的影响。
1: 是，那么预计呢，未来一周呢也将有两场的风沙、降水、降温的天气过程影响到我市。那么首先呢，就会在19号的夜间一直到20号的夜间，我市将迎来一场风沙、降水为主的天气过程。那么预计呢，在城区有微雨0.0到0.2毫米。义乌县城是0.5到1.0毫米，八里坤县城1到3毫米。那么有小雨转雨夹雪或雪，山区局地会有中到大雨转雨夹雪或雪。石头乡、八里坤县奎苏镇、八里坤镇南部山区、义乌县前山乡会达到9到16毫米。强降水时段呢，会出现在20号的白天。那除了这个降水之外呢，市域大部呢还会伴有8级及以上的一个阵风。义乌的县城阵风是9级。那么在一周区南部区域阵风是10级，三塘湖至闹毛湖盆地阵风是11级，百里峰区阵风是13级左右。强大风时段会出现在19号的夜间至20号的白天。那么在一周区城区及南部区域，百里峰区、三塘湖至闹毛湖盆地等地等这个区域啊，会伴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
0: 那当然届时呢，也是从这个19号夜间开始的20号的这个白天啊，那么紧接着在这样的一波天气过程之后呢，紧接着就是一个降温了哈。
1: 对，
0: 那么届时呢，市域大部的最低气温会下降3到5度，而山区呢会有5到8度的一个降幅。那么21号的最低气温也将会来降至到城区，会降至到7度左右，而八里坤县城和义乌县城呢会有一个降到0度左右，山区呢是零下十度到零下4度左右，北部及山区呢也会有不同程度的霜冻的这个天气的出现啊。所以看来本周的这个天气方面又是不太平凡，从19号的夜间开始，天气方面将会来进行一个反转，会一直持续到20号的夜间，那么第一波才算是过去，当然第二波又在。
1: 欢迎大家来洗车，本来我今天想要洗车呢，早上一看天气预报，哎呀，这周这个车它又洗不了了哈。
0: 是的，
1: 如果实在觉得这个脏得厉害的一些朋友可以自己先来擦吧两把哈，都是可以的。
0: 对，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么在本周的第二场的冷空气呢会在周末的时候来光临到整个的这个哈密的上空哈。那么23号的白天到24号的夜间呢，我市也将迎来另外一场以风沙为主的天气过程。那么预计呢，在八里坤县城会有微雨，山区局地有小雨转雨夹雪或雪，市域大部呢会有8级及以上的阵风，义乌县城、益州区东南 南部区域阵风是9级，三塘湖至闹毛湖盆地阵风是11级，百里峰区13间防风区阵风是12到13级，强大风时段呢会出现在23号的白天至夜间。那么宜州区城区及南部区域、百里峰区、三塘湖至闹毛湖盆地等区域呢也会伴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的一个天气。那么本周可能重点就是一个防风沙的一个过程，是吧？就大家可能今天看着天气不错，今天早

0: 这会儿不已经开始刮风了？
1: 嗯，对，所以四月清明的这个风似乎全攒到了这个五一假期，甚至这个五一之后的这段时间了哈。
0: 嗯，
1: 所以各位呢，在近期呢，可能要来注意一下，因为本周的这个天气方面的确是不太太平哈，所以各位呢，要来谨防这种上窜下跳的这种气温。
0: 对，
1: 也千万不要被一时的这个气温给迷了眼，就
0: 对，
1: 也千万不要被一时的这个气温给迷了眼，就比方说清明两。

0: 经回落到了9度。那么巴里库呢是一个多云见晴18度到4度，伊武呢是多云见晴19度到5度。我们再来看一下闹毛湖，在今天27度到13度，13间房26度到13度，红柳河23度到8度，星星峡19度到5度，骆驼圈子26度到12度，伊万泉21度到9度，白山泉20度到6度，前山8度到零下1度，下涝板呢是19度到1度。那么在今天包括大海道景区，那么也是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但是风力是阵风会达到这个9级的一个状态哈、所以各位呢要来注意这个防风的一些这个工作要准备好。如果要前往到山北两县，像东天山景区啊等等，最高气温也升至到了8度，而最低气温又回落到了零下4度，所以早晚的话呢肯定是有点寒凉的，所以各位可能要穿一点厚点的这衣服了哈。
1: 对，这周的整个哈密的天气过程就是非常不适合这个旅游啊，因为大家到哪个景区就感受到的都是可能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极端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情况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全江大部区域的一个天气的过程。那么今天的首府乌鲁木齐是一个晴天，23度到9度，阿勒泰晴转多云19度到5度，塔城晴天24度到9度，伊宁多云转晴27度到11度，伯乐晴天26度到4度，奎屯晴天27度到10度，石河子晴天27度到9度，昌吉晴天27度到9度，吐鲁番多云32度到18度，库尔勒多云转小雨29度到17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9度到18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2度到17度，喀什小雨转多云33度到18度，和田多云34度到19度。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的情况了。
0: 依旧天气方面比较多变一些哈，也是期待着各位能够在本周的时候无论您去哪儿、也希望各位能够提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些实时的一些这个变化，之后呢也根据天气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啊来增减您的这个衣物就可以了哈。那么当然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六周日啊比较受到大家所关注度比较高的这个消息。那么首先呢那可能就要提到的就是有关于姜超联赛了哈。
1: 对，
0: 那么要说起这个姜超联赛，那真的是燃起了不少朋友的一些这个热血。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先和各位先从这个姜超的一些这个最开始的这个宣传片啊，我们先和各位一起来了解一下本届的这个姜超听起来让人是有多么的沸腾啊。
1: 好，
0: 和各位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我们为什么深爱着足球这项运动，因为它不仅展现了球员们励志的奋斗故事，还寄托了我们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3: 我你上次见我的时候是在街头还是巷尾？
4: 其实我一直在你身边。

0: 拿球，漂亮的转身。现在场上的队员们状态非常的火热，
1: 后撤技术不错，成功带球突破了防守。
0: 犯规，裁判将球还给队员，比赛继续。
1: 射门完成的不好，球被门将轻松的没收。
0: 让我们享受这场比赛吧。

0: 新家同心，
1: 但是所有人都有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的机会，
2: 几乎把每个人都融入了整体。
1: 请相信世上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3: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4: 以下这场比赛拿下冠军之后，
5: 我喜欢和你们一起奔跑，奔跑在我热爱的这片土地。我是一个足球

0: 更是一颗同心圆。
1: 以童心赋热爱，那么2026年的姜超联赛啊已经是正式来开启了。那么在昨天晚间的这个时候啊，2026年童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也是在这个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来正式的这个开幕了。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姜超的这个比赛当中啊，那么在近两天也是有多场的一些这个地州代表队也是进行了激烈的这个角逐哈。那么真的是在这两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各位感受得出来这份这个足球的这种魅力和这个热情哈。
2: 没错，虽然我本人不是一个球迷啊，但是每次在听到这种球场上的一些宣传片呀，他这个鼓点打起来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这个身体里确实有着一方面的这种小基因吧。
1: 是的，
2: 他就是在燃啊，确实就觉得就非常的这个振奋人心的这种状态。而且其实足球对于咱们每个中国人来讲的话，它确实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一个意义啊。
1: 是的，
2: 大家都希望着我们的这个中国足球会越来越好，包括之前的什么姜超啊、村超啊，对吧，也是一直虽然不是在这个新疆，但是大家好像都还蛮关注的。那终于在今年这姜超来了。
1: 没错，那么当然相信呢，大家最为关注到的就是有关于咱们哈密队哈。那么哈密翼龙这个队伍呢，已经是在昨天的时候呢是踢完了这场比赛，相信呢各位应该是对这场比赛呢是有所关注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把最新的这个情况啊，也和各位一起没有来看到这场比赛的一些朋友们来做一个这个通告哈。那么在5月17号呢，2026童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南区首轮焦点战呢，是在新疆阿图什市足球公园打响。那么哈密队呢，客场挑战的是克州队。那么经过了90分钟惊心动魄的对决，最终的哈密队呢是1-2惜败。那么客场顽强拼出了哈密足球的这个风采哈。那么当然，在整个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很多精彩的一些这个瞬间，因为在比赛呢刚刚开场仅仅2分钟的时间呢。

0: 你的热情。那当然，对此这样的一个这个比赛的刚刚开始的这两三分钟啊，这哈密队呢也并没有任何的一些慌乱，攻防有序的稳步的推进。在第32分钟的时候呢，哈密队呢也是抓住前场的任意球的机会，以一记同样精彩的直接破门，欢迎颜色将比分呢是扳回了1-1，双方呢又重回同一起跑线，可以说赛场的气氛呢是持续的高涨。那么一边两战再战呢，双方的战术博弈呢也是继续在升级和激烈的过程当中。那么攻防转换节奏很快，那么客州队呢也是凭借主场的优势，在持续的施压，频繁通过边路的突破和中路的渗透造成了威胁，最终呢通过一粒点球2-1获得了最终比赛的胜利哈。
1: 是，那么在本场的比赛当中呢，双方也是展现出了新疆足球的激情和韧劲。那么世界波、任意球、点球等精彩进球是轮番上演，那为现场球迷呢是奉献了一场高质量的绿茵对决。哈密、客州两地的健儿以球聚力，以赛连心，那么在激烈的角逐当中是切磋了球技，增进了情

0: 库尔班阿布都尼亚兹也说道，这以前呀觉得哈密队的经验特别少，但是呀这场比赛过后呢就觉得自己的进步很大，说他们对下场的比赛也是很有信心的。那么哈密的球迷买买提司马懿说道，说今天场上的这个小伙子们呀表现得非常棒，出乎了自己的这个意料了。那对于比赛的结果，虽然说是惜败了，但是呢也能接受，也希望这个球场上的小伙子们可以继续努力，下一场加油。而作为这个客州球员，这个儒泽阿吉埃尔肯则说道，说第一次和哈密队比赛踢球啊，说呀这个哈密队的团结精神值得客州队来学习，也说到我们哈密队啊也是很强的队伍。
1: 嗯，那当然很多朋友一直在预测着说有关于哈密队是否会成为今年姜超联赛当中的一匹这个算是黑马哈。
0: 嗯，
1: 因为对于客州队来说呢，可能熟悉客州队的朋友都知道，他们是在这个足球之乡慢慢长大，阿图什是吗？
0: 对，
1: 他们是在这个足球之乡是慢慢长大的，所以他们的这个实力不容小觑。那当然有关于哈密队能够在这90分钟的时间当中通

0: 管是不是在哈密的这个比赛都会有这个直播。那从也应该从之前开始啊，从18号开始、也是正式拉开了这个姜超的一个序幕了。那么一直会持续到7、8月份啊，每一个周末哈、
1: 每周末啊
0: 、都会有比赛。那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哈密社会媒体中心的抖音账号以及我们哈密发布的微信账这个官方账号。那到时候呢它都会有这个现场直播啊，
1: 没错，
0: 大家都可以来观看啊。
1: 是的，那当然对于很多哈密的这个球迷来说啊，都特别想在咱们的主场来看一看咱们的这个哈密队的小伙子们的风采，以及其他的一些这个地州的各个队员们的这个风采哈。那么当然在这里呢给大家来做一个这个预告啊，也算是之后呢大家可以提前来做好相关的一些抢票的一些这个准备啊。那么在5月30号，那届时呢哈密也将会在哈密市体育中心由哈密队会和和田队来进行对战。那么

那么哈密市第一中学，我们所了解到的信息就是哈密市第一中学呢，在2026年足球特长生招生工作也已经要正式来启动了。那么作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那么今年学校呢计划会继续来招收50名的足球。

0: 与还有体育部门举办的足球比赛当中，获得地州市级比赛前六名、自治区级比赛前八名、全国比赛前十二名的考生，那么专业测试成绩可额外再加三分。那么获得地州市级足球比赛前两名、自治区级比赛前三名、全国比赛前十名或持有二级及以上的运动员等级证书的考生，那么专业测试成绩可以额外加五分。那么此项呢就高记一次，不做累加啊。
1: 嗯，那么考生呢需要在所在的初中学校填写特长生报名登记表，专业测试呢拟定于五月中下旬在哈密市第一中学开展，具体的时间呢以电话通知为准，测试全程邀请纪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家长代表现场监督，成绩呢也是当场来公布的。那考生呢需要携带身份证、户口本、获奖证书等材料的原件、复印件，自备运动装备，签订安全责任书之后参加测试。那么专业测试合格线为60分，测试成绩呢也将公示3天。
0: 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他们的录取办法。那么这次的录取呢是采用文化课成绩，也就是专业的测试成绩，等于3:7的综合方式来进行一个这个计分啊。那么综合成绩呢就等于他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除以8×30%，再加上专业测试成绩乘以70%，分别按照综合成绩由那么综合成绩的相同优先录取专业测试成绩较高者，那么专业测试成绩相同则以文化课成绩来进行一个排序，那么空缺名额按照成绩的依次来进行递补。那么最终录取结果呢是以哈密市高中这个阶段招生录取网络平台为准。那么根据了解啊，被录取的这个足球特长生啊将会被单独编班，原则上呢是不得转入普通班或者是随意的转校，那么进入到职业俱乐部梯队的学生可以来保留学籍。那么入学之后呢需要来签订培养协议书，全程参与与学校及市级代表队的训练赛事活动，在绿茵场上来锤炼意志，提升技能，实现体育特长与学业的成长双向的一个发展啊。
1: 是的，那当然有意向的考生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2583159 2583159，还有另外一部电话是2583125 2583125。那么还有一个杨老师的电话啊，153-5266-8281153-5266-8281，以及艾老师的电话是139-9968-6240139-9968-6240。说实话呀，这个足球特长生的招生，我觉得很难能遇到。所以如果说咱家的孩子啊确实在足球方面非常有天赋，在运动方面非常有天赋，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一次的机会。
0: 另外也看到有朋友在说到说现在的政策真好啊，
1: 对
0: 呀，有特长的这个孩子们提供了这么专业的一些这个平台哈。
1: 也是为咱们很多朋友很多的这个特长生朋友们啊，也是给出了另外一条这个高考的一个路子哈。就因为现在你会发现就是有一些这个家长他可能觉得说这孩子的这个爱好不重要，特长不重要，我希望他可以在这个学习上面可以深耕，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来讲的话，我们要知道这孩子的天赋他很难得，
0: 是的，
1: 他可能就是那么一段时间展现出来，家长如果你慧眼发现了，把他的天赋延续下去，他可能真的可以在这个方面发光发亮。但如果我们这个没有发现，或者是这个打压他的一些天赋，或者是人家的这个特长，人家的这个点睛之处，而反而让他去你就一个劲儿学习，可能会把这个孩子就磨灭掉了。
0: 没错，
1: 所以这个咱家的孩子如果真的就是在足球方面非常有天赋，运动方面非常有天赋，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一次的这个招生啊。
0: 那当然具体的这个各位的信息啊也可以继续来通过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些电话来做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咨询和了解，都是没有问题的哈。
1: 是的，
0: 好，那么10:39我们先各位先来进一组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金江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 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3: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五折，
4: 没问题。
3: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4: 好。
3: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4: 行。
3: 城市马拉松陪跑，
4: 走。
3: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不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哀意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5: 哇哦，那些旅行博主们去的地方也太美太出片了吧，想去。
6: 怎么样，心里种草已久的地方是不是早就迫不及待了？别着急，去之前先看看这些景点是否安全。看似清澈平静的湖水，没准儿暗藏漩涡；看似群山环绕的峡谷，说不定会发生地质灾害。网络平台上推荐的各种野生景点，滤镜之下可能藏着极大的风险。假期出游，请先为自己的安全负责。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7: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

0: 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2: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3: 请问挑选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4: 看产地啊，北京的烤鸭，德州的扒鸡，原产的才地道。
5: 看价格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6: 看克数啊，过日子需要精打细算，买什么都要看性价比啊。
3: 错，最重要的是看清生产日期和成分，变质滋生有害菌，过期食品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食物中的部分成分还会对基础慢性病患者带来不良影响，所以购买食品请留心生产日期和成分，一点细心，一份安心。
7: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8: 嗨，戴不习惯。

0: 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2: 媳妇儿，坐稳了，新电动车兜风爽吧？
3: 哎，警察叫你停车呢。
4: 为什么不走自行车道？
2: 嗨，我想我的车太快呀，就走了机动车道。
4: 电动自行车限速25公里每小时，看来您还违规解除了限速锁啊。后座带人也违章啊。
3: 这车不是俩座吗？
4: 您的车只能带12岁以下儿童，俩大人加上车总重180公斤，时速50的电动自行车就跟时速20一吨重的汽车的动能差不多了
2: 啊。这么危险，
4: 而且您还没有汽车的外壳保护和刹车性能，所以您要戴上头盔呀。
2: 我明白了，媳妇儿，你坐公交回家，回来再买个头盔。
4: 哎，把罚款交了再走。便捷诚可贵，生命价更高，骑行电动车规矩不怕多。
1: 权威部门解读热点问题，贴心服务，助力百姓生活。熟悉的声音，温暖的陪伴。陪伴交通直播室，现在出发。

0: 好，在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直播室节目。那么依旧在这个时间里呢，会有小亮和逸轩来在直播来陪伴各位在路上。
1: 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2233126 2233127，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也正在为各位来开通当中。
0: 那么在此刻呢，各位有话要说，有信息要发布的话呢，也都欢迎各位可以持续的来通过我们的这几种方式哈，来和我们保持一个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朋友在说到了，说你好，我想投诉一下哈密的滴滴司机是怎么一个投诉方法啊？
1: 客管办呀，
0: 对，应该滴滴司机的话，应该是只有直接会有平台呀，你可以是直接有平台这个介入就可以了呀。
1: 对，这个我觉得客管办应该也能管。
0: 客管办他好像不太管这个网络的这个
1: 那就是交通运输执法局。
0: 对，您都可以直接来看一下您的这个平台当中，它一般它都会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投诉的一个通道啊，您可以来了解一下啊。那么其次呢，还有朋友在问到了，说想问一下这个哈密到八里坤的路况。那么截到目前为止，咱们哈密到八里坤的所有的路况都是正常来行驶的。从昨天下午开始，基本上303啊，一些清雪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工作已经全部的结束了。所以303、249、575现在都可以来进行一个正常的行驶啊。各位呢，要前往山北两线的一些这个朋友们，走这几条路都是没有任何的一些问题哈。
1: 是，看到有朋友说他需要这个益州区铁路八街小区物业的电话。您可以这个在这个自己家的小区群里来咨询一下啊，这个我们是没有办法来帮您查询。
0: 对，没错。好，那么关注完了这些信息之后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消息了，念一下哈密的一些这个去处旅游的一些这个地方哈，还有包括像这个马上要到来的这个假期，想要在这个市区里头游玩的一些这个朋友们，也是在发来信息说可否来推荐一些这个活动啊？你看是今年古尔邦节有什么活动？啥时候开始？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来做一个这个介绍哈。那么近两天呀，听说这个阿勒屯古街呢也是这个异常的热闹哈。因为也没有时间去哈，所以不知道去的朋友应该是感受到了这份热闹。因为在这个5月16号的时候，那么在阿勒屯古街就正式来开启了中国旅游日的咱们相关的一些宣传活动。
1: 是的。
0: 那么从5月19号开始，明天开始，中国旅游日也就正式来这个启动了，一年一度的中国旅游日来启动了。那么在今年呢，我们也将会迎来第16个中国旅游日，哈密呢也将会来围绕着"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推出。出了很多的一些这个精彩的文旅活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看一下到底都有哪些这个活动在等待着各位哈。
1: 首先呢，就是这个回王文化沉浸式的互动体验，那么活动地点呢就在阿勒屯古街，活动的时间呢是从5月16号已经开始了，一直会持续到19号。它会有这个贡瓜奇遇沉浸式剧本体验场景，一秒来穿越古韵时空。那么在5月16号的时候呢，分会场已经启动了这个盛大的开幕仪式哈。那么像这个古街的巡游。

0: 提到的这些种种的一些精彩纷呈的一些活动啊。
1: 是，那么接下来这个活动呢，要推荐给爱自驾的、想要感受大海道魅力的一些朋友了。那么就是这东天山旅游环线自驾发车，会在5月19号的上午。活动的地点呢是哈密翼龙雅丹大海道景区，环游天山，千里黄金线，东天山旅游环线自驾车队会正式发车。那么现场发布大海道穿越露营活动，重磅来推介哈密精品的旅游线路。20辆的自驾车呢，将从雅丹大海道景区出发，那么沿途呢会途经 S249 线，驶向昌吉江布拉克景区，一路会尽览天山壮美的风光，开启自在的自驾之旅。
0: 嗯，那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东天山环保公益徒步活动也即将就要正式来，这已经开始了哈。
1: 嗯，
0: 那么在5月17号的时候啊，相当于昨天的时候，以徒步之名赴生态之约，有150名参与者的也是沿着6公里的环形休闲路线前行，在沿途呢拾捡垃圾，打卡生态科普点，同步来举行了开山的启动仪式，与文明环保倡议，用实际行动来守护绿水青山。
1: 是，所以说这个大家想要去在这个季节当中啊，想问说这个在哈密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那可能这活动的集中就是在阿勒童古街了、
0: 嗯、
1: 这除了这个有美味的一些好吃的吃的之外呢，那可能还会有精彩的一些演出，沉浸式的一个体验，其次呢那就是雅丹大海道的一个探索之旅了。
0: 没错，那当然如果说各位这个又上班又没有闲的一些这个朋友们、
1: 嗯、
0: 可能去不了所谓的我们印象当中的诗和远方的大海道啊，或者东天山呐、啊，那么别忘了可以在每天下班之后也可以来前往到这个阿勒童古街去打打卡，之后来感受一下另外的一番这个别样的这个风味嘛。
1: 嗯，阿勒童古街好像人还蛮多的，我看很多朋友就是从外地过来之后慕名而来，就要去阿勒童古街打个卡。前面看到一个这个从外地而来的一个朋友特别可爱，他早上8点钟去这个阿勒童古街打卡去了，说这个阿勒童古街没有人，来的太早了。
0: 嗯，
1: 大家这个如果您是从外地过来的，特别是从南方过来的。些朋友记得到这儿你要改改时差啊。
0: 对的，
1: 在咱这儿没那么早。
0: 是的，没错。好，那么10点58分了，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交通直播室也要和各位来说声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更多的精彩的内容，那么在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成长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具体来看，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较快。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一至四月，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服务零售增长加快。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9%。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一至四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16.225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0时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记者从柳州市了解到，地震已致2人死亡，1人失联。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今天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国家文物局在开幕式上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据朝中社18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17号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7号指责美国政府捏造虚假文件，为收紧对古制裁以及可能的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援引美国机密情报文件报道称，古巴军方在俄罗斯和伊朗协助下采购了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于近期开始讨论利用这些无人机袭击关塔纳摩美军基地、美军舰船以及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市的可能性。一时间17号，据印度方面消息，鉴于当前能源供应短缺的形势，在印度总理莫迪提出一系列节能倡议后，印度首都新德里市政府呼吁当地私营企业也加入其中，与公共部门一起实行每周2天居家办公，以减少能源消耗。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国铁武汉局了解到，据气象预报，5月17号晚至19号上午，湖北全省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武汉局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根据降雨影响范围，今天计划临时停运汉仪铁路、沂万铁路、湘渝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哈密人爱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褪得快，唉，头发少也难得凉快。

0: 艺广播第十五讲，陈彩。
1: 只要十分钟，就坚持一下，
2: 还差不到十公分，再注意一点，
3: 争取提前一小时，更高效一点。
4: 哎，你好，几位家长，你们让孩子练什么呢？快告诉我，我不能让自己孩子落下呀。
1: 我们说的是每次读写30到40分钟后，望远或闭目休息10分钟。
2: 读书写字时，眼要距离书本1尺。
3: 睡前的一切事情从简，让孩子收获理想睡眠。
5: 家长朋友们，在科学预防孩子近视这件事上，你可以

0: 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2: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0: 硬化还有高血脂心梗脑梗呈现了这种明显的一个年轻化的趋势。
1: 是，
0: 但是大家也很好奇，为什么偏偏要把这个5月18号定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啊，就是这个日子背后到底是藏着血管健康的一条安全警戒线。我们今天呢也是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何亮医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血管到底要怎么养、怎么查还有怎么防。我们先来有请何医生和大家来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来有请。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在5月18日全国血管健康日跟大家科普血管养护知识。
1: 还是想问一下何医生，就是刚才有诺诺说到的这个，为什么偏偏是把5月18号定为这个全国血管健康日呢？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寓意吗？
2: 设定5月18号，这个核心对应主要是总胆固醇，5.18毫摩尔每升。我们经常做化验的朋友也可能关注这些。这是国人心血管这个斑块形成和动脉硬化的一个临界警戒线。一旦超过这个5.18，血液里面的这个坏的脂蛋白，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就容易沉积在血管壁，慢慢形成斑块，血管变窄变硬，进而引发进而引发这个冠心病、心绞痛，甚至急性心梗，还有脑梗死，还有一些人会出现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等问题。

0: 就做锻炼，还是要及时做一些心血管方面的一些检查。
1: 嗯，
2: 对，而且这一些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它不疼不痒，好像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我睡上一觉休息一下就好了。
1: 对，甚至我会觉得这是正常的，因为我对照了一下感觉自己都已经中了两三个了。
2: 嗯，
1: 还是会有一些害怕。那想问一下何医生，就是咱们日常普通人有没有一些比较实用的养护血管的一些方法？
0: 其实最早以前就有这个老百姓也常说的，就管住嘴，迈开腿啊，还有就是加强锻炼，改善习惯啊，定期体检。所说的管住嘴就是少吃油炸，少吃烧烤，还有甜食，还有腌制食品，多吃杂粮、绿叶蔬菜、豆制品啊，控盐、控糖、控油。迈开腿就是每周至少有150分钟的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啊，快走或者慢跑或者广场舞、游泳等等，每坐1小时要起身活动3到5分钟。
2: 嗯
0: 啊，再就是改一些坏习惯啊，就是坚决要戒烟啊，少饮酒，不长期熬夜啊，保证规律的作息啊，再就是今天介绍的最重要的定期体检，每年最常规的这个血压、血糖、血脂啊都要做检查。再就是40岁以上的，就前面提到的高危人群，建议每年做一次颈动脉的彩超啊，它是咱们全身血管的一个窗口啊，做到无创筛查血管斑块。
2: 嗯，当然刚刚您也提到了关于这个体检这一块啊，那很多年轻人在体检的时候就说哎呀我一切正常啊，那是否就意味着就可以不用再去保护我们的这个血管呢？
0: 绝对不是啊，我们说的血管老化它从20-30岁就开始出现了，只是说很多年轻人看似这化验指标都正常，但是因为长期的一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已经悄悄的这个损伤血管的内皮啊，血管损伤也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啊，不是，并且它是一个不可逆的啊，不要等到查出斑块了，查出三高了再去补救啊，一定要从年轻开始就养护咱们的血管的一个习惯啊，预防远大于咱们的一个治疗。
2: 是的，千万不要等到自己这个有一些症状或者疾病的产生了才去引起这个重视啊。
1: 嗯，
2: 好，北京时间11:18的重视啊。
1: 嗯，
2: 好，北京18分的也是感谢何亮医生的细致的讲解，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起来，敲响这样血管健康的一个警钟啊，那我们随时要关注自己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态。好，北京时间11:18，稍微休息一下，一小段的广告和歌曲过后马上回来，稍后见。

0: 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 一零三点五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一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七点至次日两点调整为每日七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哇，我终于到这里打卡了。
4: 哎，等等，总要给这里留下些什么吧。嘻嘻嘻。
3: 哎，停，你不会是想把手里的垃圾扔在地上水上山坡上吧？你不会是想把车轮印、脚印、手印留在罕见的地貌上、古老的文物上吧？你不会是想在墙上、树上、石壁上刻字吧？啊，嗨，你误会了，我要留下的是遵守秩序排队通行，不大声喧哗，是文明礼让微笑对人，不乱丢垃圾，是礼貌打卡保持距离，不影响他人，是这里对我的好印象。出游天，美美的你和美景最配哦。

0: 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打开收音机来听981，没有收音机可以看手机，981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频率。
2: 最贴心的服务指南，最关心的生活信息，谈谈饮食起居，聊聊家长里短。 FM 98.1 我爱我家，给你的生活加点

0: 好，在广告和歌曲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我爱我家。大家好，我是洛洛。
1: 上午好，我是小月。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来看一下目前咱们路面上各条路段在这个时间段还算是比较畅通。当然在胜利路啊，它是广场北路右转进入到胜利路之后是有短距离的缓慢通行，
1: 是
0: 同时也是提醒各位啊，如果说您有最新的一些路况或者是帮忙信息，也可以把消息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哈密林距离的微信平台。
1: 没错，我们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方面。首先来关注到预计未来一周将会有两场风沙降水降温的天气过程影响我市。首先来关注到19号夜间到20号的夜间，我市呢将会迎来一场风沙降水为主的天气过程，预计一周区城区会有微雨，义乌县城、八里坤县城有小雨转雨加雪或雪，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转雨加雪或雪。大致中心呢是位于益州区白石头乡、八里坤县奎苏镇、八里坤镇南部山区、义乌县前山乡，那强降水时段是在20号的白天。
0: 那再来关注到市域大部呢，也会有8级以及以上的阵风，义乌县城阵风9级，益州区南部区域阵风10级，三塘湖镇到毛湖盆地阵风11级，百里峰区阵风13级左右，强大风时段是在19号的夜间到20号的白天，益州区城区区三塘湖镇到毛湖盆地等区域呢会伴有这个扬沙或者是沙尘暴的天气。
1: 市域大部最低气温呢会下降3到5摄氏度，山区呢是在5到8摄氏度。21号呢最低气温将会降至益州区城区7摄氏度左右，八里坤县城、义乌县城0摄氏度左右，山区呢是在-10到-4摄氏度，北部以及山区呢会有不同程度的霜冻天气出现。
0: 所以这两天还是要多多注意，特别是前往到山北两线的朋友啊，一定要多穿一点哈。
1: 是，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今天益州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9度。东北风4到5级。
1: 看到八里坤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4度，西北风4到5级。
0: 义乌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5度，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
1: 那毛湖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3度，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
0: 13间房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3度，西北风6级，阵风9级。
1: 最后来看到红柳河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8度，东风4到5级。那天气呢会有一些凉，所以一定要多穿一点，出门呢也一定要关好家里的门窗。
0: 没错，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最新油价。根据油价时隔工作日益调整的规则，在本周呢将会进行5月份的第二次油价调整。在5月的首次油价调整当中，这汽柴油价格是重新大涨，超过了每升0.25元，同样这也是

0: 瓦次日的枕套床单未换新，有的酒店未使用的这个浴巾面巾则不予更换，还有的酒店水杯没有进行这个清洗消毒，
1: 太可怕了。那还有最匪夷所思的一幕，它是发生在希尔顿欢朋酒店。那记者呢是在次日发现标间里的两张床看起来都已经换上了新的床单，
0: 很整齐，
1: 对，却在住过的一号床上他找到了本应在二号床上的标记。那没有住过的二号床上呢是完全找不到标记的，这也就是意味着目测没有使用的床单啊并未被回收清洗，而是直接铺在了另外一张床上。
0: 哎，
1: 那么在调查期间，记者呢是以住客身份向多家酒店的保洁人员询问更换流程，得到的回答呢相差无几啊，说我们都是一颗一换的，您可以放心。那么在暗访过程当中，记者也发现不少酒店仍然会严格按照一客一换的这个标准来清洁客房。
0: 没错，那么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宋艳平也是表示，如果说布草未换啊，像毛囊炎等等的一些细菌感染，什么手足癣、皮癣、头癣等等真菌感染啊，都可能啊有可能会以布草为媒介通过而被传染。那么如果说咱们发现入住的这个酒店，哎，这布草疑似未更换，我们到底该如何去维权呢？那有这个咱们河南的律师事务所主任傅健也是有指出啊，首先一定要记得要现场去取证，当然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消费者入住时可以自行来查看床单、被套有无折痕、毛发、杯具有无这个水渍或者是污渍，那发现异常要赶紧的拍照录像来保存这个证据。如果说与酒店协商无果，可以向市场的监管部门、卫生健康部门或者是12345政府这个热线来进行一个求助。
1: 是的，其实这近两年好像
0: 吓人呢，
1: 对，尤其近两年经常能够看到一些短视频平台上面会有爆料一些酒店的这个卫生环境包括像是这个淋浴喷头或者是以前的一些这个消毒是否有彻底，现在呢甚至是有这个床单没有更换，
0: 这有点过分了啊。
1: 对，也希望这个市场监管部门能够尽快的对这些设施的一些酒店进行一个处理哈。
0: 对，
1: 而且我们是交了钱的，我们就应该得到相关的一些服务的标准。是吧，
0: 没错。当然我们在刚刚看到就记者所走访的这些酒店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他们的这些酒店都是所谓的这些连锁酒店，
1: 是
0: 价格都不便宜的，
1: 是
0: 不是？那很多

阿卜杜勒哈利姆及其女儿在袭击中死亡，目前搜救人员正在现场寻找幸存者。韩国水源地方法院5月18号批准了三星电子公司提出的部分禁令请求，责令该公司工会必须确保即将开始的全面罢工行动不影响产量，不得导致这家全球重要的储存芯片制造商生产原料受损。据悉，这实际上是给三星电子这次史上最大规模罢工计划踩了急刹车。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当地时间17号，墨西哥普埃布拉州政府通报称，该州特维钦戈市当天凌晨发生一起武装袭击事件，造成10人死亡。根据初步信息，事发时一个武装团伙闯入一处住宅，向屋内人员开枪后逃逸。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

45亿元的应收款上。因此，如果一家企业应收账款大幅增长，增长幅度超过同期收入增长，而应收账款的回款速度又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或是呈现明显下降趋势，那么就往往预示

0: 来听九八一，没有收音机可以看手机，九八一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频率。
1: 最贴心的服务指南，最关心的生活信息，谈谈饮食起居，聊聊家长里短。FM 98.1，我爱我家，给你的生活加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八条具体措施。通知提出，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科学优化商店布局，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办理即买即退的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理办结离境退税业务。统一延长各地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28天，自2026年7月1号起，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

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发布会昨天在京举行。即将到来的美加墨世界杯，总台 CCTV5 将全程直播92场精彩对决。CCTV5 加同步并机播出小组赛末轮12场关键赛事。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全天候联动跟进，构建起大屏小屏全覆盖全场景的立体传播矩阵。总台将倾力打造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内容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

0: 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最后来看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全国统考将于6月7号、8号举行。今天是2026年高考倒计时20天。星光不负赶路人，你刷过的题、流过的汗、拼过的每一秒，都会在20天后变成你想要的答案。为坚守梦想的你送上加油，愿你步步向前，顶峰相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大人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
3: 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耶。
2: 但我妈妈说，她每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
3: 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
2: 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再让林间的风把他们的作业吹跑。
4: 夏天真好呀。
5: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王家卫阅读爱情，发现恰到好处的时机没那么容易。
7: 爱情其实有时间性，追得太迟或者太早，结果都唔得。
6: 发现敬畏的价值。彼岸看透得失，发现生活将赐予你灿烂的阳光。
8: 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6: 光影群像，那些在光影世界穿梭的人和事。
0: 在光和影的世界短暂停留，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群像。这期节目为你推荐的电影《无问西东》，豆瓣评分7.6分，主演章子怡、黄晓明、张震、王力宏、陈楚生，上映时间2018年，推荐指数3颗星。电影讲述了四个不同时代却同样出自清华大学的年轻人，对青春满怀期待，也因为时代变革在矛盾与挣扎中一路前行，最终找寻到真实自我的故事。几个年轻人满怀诸多渴望，在四个不同的时空中一路前行，他们在最好的年纪迎来了最残酷的抉择。吴岭澜出发时意气风发，却很快在途中迷失了方向。沈光耀自愿参加了最残酷的战争。王敏佳因为虚荣撒了小谎，陷入被众人唾骂的深渊。陈鹏把爱情摆在了理想前面。张果果身处

0: 光，我擦去脸上的
1: FM 九八点一，精彩继续。
2: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八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爱之初体验。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九六五。

0: 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3: 开心就说什么都好，是
4: 我擦去脸上去。
5: 只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
2: 好音乐尽在 FM98.1。
6: 那现在时间是12:16。下面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苏慧伦的《Bye Bye Baby》，让我们一起和糟糕的那种坏心情，让它走开。

喜欢听这样的歌吗？也许现在听歌你是坐在车里边使用着车载收音机，也许有很多的朋友现在都开始用手机来听广播了。但是真的，智能手机的更新换代速度实在太快了，很多喜欢尝新鲜的小伙伴是忍不住买买买换换换，于是家里面淘汰下了一堆的旧手机，卖了又觉得不放心，怕别人盗取信息。教你一招，旧手机可以变成迷你播放器。旧手机可以通过电脑连接线设置音乐库，也可以通过 WiFi 连接。

些在线音乐播放器，不仅能听歌，还可以下载电视剧。如果说你家中还有闲置的扩音设备的话，装在手机上变成了一个迷你音箱。开车的朋友也可以利用淘汰的智能手机，然后呢，装上几首歌，只要连接一个音频线，就能够变成一台小音响了。有 WiFi 的时候，还可以更新歌曲呢。继续来送上李宗盛的晚婚。

2.6%，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1%和7.0%个百分点。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回升。一至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3%，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

0: 标赛当地时间17号在印度甘地讷格尔落幕，李岩和刘焕华为中国队再添五金。李岩还刷新女子86公斤以上级抓举世界纪录。中国队16位选手出战，最终获得21金、12银、8铜，位列金牌和奖牌榜首位。此刻提示：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天正常对外开放。记者了解到，国家博物馆、河北博物院、山东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以及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均已临时调整开放安排。在此也提醒大家，出行前您可以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场馆具体开放情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2: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你一百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散记忆的声音，用一首歌的温度

0: 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不要缺少。
1: 有的声音在听到的时候，你会想象歌手在张牙舞爪地使出浑身解数来吸引我们，而许美静的声音每一次听，我都会想象这样的场景，周围一片漆黑，她在一束聚光灯下娓娓道来，有平静，有无奈，有沧桑，有沉淀。今天就来和你分享许美静。

有人说，人们一想被安慰，就会听许美静。可以说，许美静最适合一个人的时候听，它会让你有一种莫名的孤独感，仿佛众人皆醒，我独醉。虽然他的歌声里透露着颓废彷徨，但却刚好契合了这个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人寂寞孤独的心。许美静一开口，整个世界都会变得安静，就像耳畔有一个声音，轻柔却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引导着你的心。而许美静用她那干净略带些许颓废的歌声唱

0: 精彩之余，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8.1 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继续来听到这首为你写诗，来自于吴克群《

0: FM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时钟正滴答作响，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他认为伊朗仍想要达成协议，他正等待伊朗拿出新的方案，但他拒绝透露与伊朗谈判的具体截止日期。报道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说，特朗普16号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一家高尔夫俱乐部会见其国家安全团队成员，讨论了伊朗问题。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报道还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特朗普

施与基础设施实施精准打击的计划。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就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水利部迅即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经初步排查，震区江河水情平稳，暂未收到水利工程震损情况报告。震区个别农村供水水源一度出现浑浊，经应急处置，现已恢复正常供水。此外，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重庆、湖北、广西、陕西等地12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88米，目前大部已退至警戒以下。记者今天从国家铁路局获悉，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国家铁路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前4个月全国铁路客货运量保持增长，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有力有效服务了国家重大战略

0: 据古巴方面17号消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16号表示，俄方将继续向古巴提供支持，以应对美国持续施加的制裁和压力。他指出，俄方高度重视与古巴的关系，并将继续在多领域加强协作，推动构建新的国际秩序。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礼仪。
2: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 98.1即将为您的。
3: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4: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3: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4: 啊，我好像少张牌。
5: 少张牌？
6: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是有一个，不能缺牌。
4: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6: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7: 删除你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8: 哇，我终于到这里打卡了。
4: 哎，等等，总要给这里留下些什么吧。嘿
8: 嘿嘿。哎，停，你不会是想把手里的垃圾扔在地上水上山坡上吧？你不会是想把车轮印、脚印、手印留在罕见的地貌上、古老的文物上吧？你不会是想在墙上、树上、石壁上刻字吧？啊，嗨，你误会了，我要留下的是遵守秩序排队通行，不大声喧哗，是文明礼让微笑对人，不乱丢垃圾，是礼貌打卡保持距离，不影响他人，是这里对我的好印象。出游天，美美的你和

0: 味有点重，该去好好散散了。
1: 我这儿呢有些小建议，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工等等，只要想就去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繁忙的工作。你一定还有很多散班位的好办法，请

0: 继续锁定收听调频九八点一交通广播，在每天中午13点陪伴各位的
1: 周末去哪儿。
0: 大家好，我是洛洛。
1: 中午好，我是小月。
0: 好，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此刻的五高峰路况啊，来看一下目前咱们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看到田园东路里面，目前双向车道缓慢通行，光明路前往到光明花园目前呢是有较长距离的排队。
1: 接下来看到的是在建国南路哈密市人民政府门前以及对面双向呢会有这个缓慢通行，车辆暂时会稍多一点。那其他的路段目前来看呢都还可以，提醒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呢一定要注意车速，稳密行车。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方面。首先来关注到预计未来一周呢将会有两场风沙降水降温的天气过程影响到我市。首先呢是19号的夜间到20号夜间，我市呢将会迎来一场风沙降水为主的天气过程，预计呢一周区城区会有微雨，义乌县城、八里坤县城有小雨转雨加雪或雪，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转雨加雪或雪。大致中心位于益州区白石头乡、八里坤县奎苏镇、八里坤镇南部山区、义乌县前山乡墙角的白天。
0: 是的，那么市域大部同时会有8级及以上的阵风啊，义乌县城阵风9级，益州区南部区阵风10级，三塘湖至到毛湖盆地�阵风11级，百里分区阵风13级左右，强大风时段是在19号的夜间到20号的白天。益州区城区以及南部区域百里分区三塘湖至到毛湖盆地等地的这个区域啊会伴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
1: 那市域大部呢最低气温呢会下降3到5摄氏度，山区呢是在5到8摄氏度，21号最低气温呢将会降至益州区城区7摄氏度左右，八里坤县城、义乌县城0摄氏度左右，山区呢是在-10到-4摄氏度，北部以及山区呢会有不同程度的霜冻出现。
0: 没错，所以还是要提示各位啊，出门的时候关好门窗，与此同时前往到陕北两县还是要注意增减衣物。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今天益州区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9度，东北风4到5级。
1: 八里坤多云渐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4度，西北风4到5级。
0: 义乌多云渐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5度，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
1: 哈密益隆雅丹大海道景区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东北风6级，阵风9级。
0: 哈密市东天山景区多云渐晴，最高气温8度，最低气温-4度，东北风4到5级。
1: 义乌虎阳景区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3度，西北风四

0: 年的5月份哈，那是中国旅游日一周区分会场，可以说是在这儿拉满了仪式感。那盛大的启动仪式呢拉开帷幕，因为千篇的12位花神古风展演，氛围感呢也是拉满，流光溢彩的巨型鳌鱼灯光巡游惊艳夜空，还有十二木卡姆、哈密塞乃姆非遗文艺汇演，可以说在这儿呢可以沉浸式的感受民俗文化的魅力。
1: 是的，干货福利同步上线，官方发布中小学生研学实施方案，推介优质的旅游精品线路，放出景区专属门票优惠政策，可以说在现场还有这个抽奖福利不停啊。文创市集热闹开市，搭配旅游惠民的咨询台，贴心助力每一位游客出行，线上同步开启抖音话题挑战赛，达人直播探店，线上线下双向玩转阿勒屯古街。
0: 如果说5月份想去往到五铺镇的话呢，也可以来了解一下第四届盛情相约畅游古城桑葚文化系列活动。初夏的甜蜜浪漫从一颗饱满的桑葚开始，本次活动呢是以桑葚为核心，融合了汉唐古韵、民族风情与非遗民俗，打造全年龄段沉浸式的乡村狂欢现场，可以说大人小孩都能玩，可以沉浸式的桑葚采摘来解锁清甜的初夏，还有清水抓鱼萌宠互动。

0: 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我是一颗乡村的水果，
1: 我是一件远方的纪念品，
2: 我是一座城市的古建筑，
3: 我是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
0: 假如那天把我们介绍给你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想必我已经出现在你家餐桌上了吧？
1: 我早摆在你办公室窗台了吧？
2: 我就出现在你朋友圈的照片里了吧？
3: 我和你在一起。

0: 我们说的是每次读写30到40分钟后，望远或闭目休息10分钟。
1: 读书写字时，眼要距离书本1尺。
2: 睡前的一切事情从简，让孩子收获理想睡眠。
3: 家长朋友们，在科学预防孩子近视这件事儿上，你可以再卷一点。
4: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5折，
1: 没问题。
4: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1: 好。
4: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1: 行。
4: 城市马拉松陪跑，
1: 走。
4: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无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5: 打开收音机来听981，没有收音机可以看手机，981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频率。
4: 忙碌的心情由我们调剂，闲暇的时光由我们带领，领略哈密的风土人情，感受哈密的人文魅力。每天1点陪伴的周末去哪儿？

0: 好，在广告和歌曲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中午去哪儿。大家好，我是洛洛。
1: 中午好，我是小月。
0: 那么接下来和各位共同将目光放到火箭农场。哎呦，在前两天啊，是有带着家里老人前往的火箭农场的这个百花园。
1: 嗯，
0: 哇，太漂亮了，
1: 赏花去了，
0: 人太多了啊。我们来看一下火箭农场近期所开展的一些活动啊。
1: 嗯，
0: 那么火箭农场在近日呢，也是重磅开启盛世中华一家亲2026年火箭农场牡丹文化旅游暨文艺汇演。那么看一下详细的内容，也是诚邀大家可以共赴这一场文艺与繁华相融的初夏之约。
1: 是的，
0: 那这一次的活动地点呢，就在火箭农场全民健身广场足球场。那主要的活动内容呢，它是即日起到5月23号，那每天呢都有精彩的文艺演出。这里各社区联队自编自导自演的12场专场演出，歌舞、小品、朗诵、器乐合奏等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轮番登场，用接地气的表演讲述团场产业发展，还有这个生态改善、民生服

性。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美以将联合发起空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医保局日前就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标志着一年一度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启动。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今天上午，贵州铜仁德江机场正式通航。德江机场坐落于贵州省东北部德江县，机场航站楼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机场设计年旅客吞吐量55万人次，货油吞吐量1350吨。随着德江机场正式通航，贵州省民用运输机场数量增至12个。阿塞拜疆国民会议阿中议会友好小组组长苏丹·马马多夫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阿塞拜疆始终坚定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干涉中国内。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露煎蛋，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也要自己加气。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这里是哈通文艺广播。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4: 你为了缓解尴尬讲了一个梗，但你发现电梯里回荡的却只有你自己笑声的时候，
5: 宇宙都有尽头，北京地铁没有。
6: 情感类、搞笑类、颜值类，我是领涨类。
2: 哎，这些人怎么总是这么好笑啊？怎么总是这么快乐呀？
7: 哇，看个脱口秀也能。

0: 多给见面的人一句问候，不论你们是否熟悉，多给需要的人一点帮助，不管你们是否陌生。快乐是一种会传染的情绪，就藏在你对人的友善里。请在寻常生活里多传递一些友善，迎面而来的就一定是一部快乐的喜剧。
1: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赢这个字是他和我们共同的目标，为此他选择了不惜一切的坚持，付出了夜以继日的奋斗，进行了竭尽全力的拼搏。因为在他心里，只有光明正大的在场上和作品里战胜对手，才是赢得漂亮。可拉踩对手，跟拍生活，并不能助推他抵达胜利，反而会成为他前进路上的荆棘。请在他努力的过程中帮他保持专注，请在他困难的时刻给他呐喊助力。无论什么原因，既然选择了追随，就让我们和他一起赢得漂亮。
0: 父母的30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30岁，追星手办，
2: 拉卡拉卡拉卡拉
0: 卡。30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1: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哼，

0: 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的崭新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打开收音机来听981，没有收音机可以看手机，981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频率。
2: 忙碌的心情由我们调剂，闲暇的时光由我们带领，领略哈密的风土人情，感受哈密的人文魅力。每天1点陪伴的周末去哪儿？

0: 好，北京时间13:52，那么在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来看一下目前咱们路面上前进东路大桥前往的火车站的车流量依然是比较多的，同时光明花园前往到红星医院方向在红绿灯底下有缓慢通行。
1: 是，那其他路段呢目前来看都还不错，提醒各位行驶在路面上一定要注意车速，稳定行车。那么今天的周末去哪儿就是这样，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我们将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明天见，拜拜。

这天看到有人说符号意义甚至已经大于了语言，爱人青春里的故事融进了血液。也正因如此，我们心里脆弱的不能碰触。然而我们自己之后多年才恍然发现，自己诉求其实一直都是找寻像他一样的人。所以下个路口你也能遇到你多年前想找到的人吗？听到刘明湘所带来的谢谢收看。

0: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1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内阁例会上表示，以方已接近达成其在加沙地带军事行动的关键，清除所有策划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层。内塔尼亚胡表示，我们已经非常接近完成这项任务。内塔尼亚胡发表上述讲话前两天，以军宣布打死哈马斯下属军事派别卡桑旅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按照以军说法，哈达德是加沙地带最后一名存活的哈马斯元老。据悉，在哈马斯原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原军事部门首领穆罕默德·戴夫等哈马斯高层接连遭以军定点清除后，哈达德成为哈马斯最高级别话事人之一，也是以色列与哈马斯去年十月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军袭击的哈马斯最高级别成员。据以方统计，以方约有1200多人死于2023年10月7号袭击。按照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以军在加沙的军事行动造成超过7.2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虽然以色列与哈马斯去年十月达成停火协议，但双方一再指认对方违反协议，加沙地带暴力袭击不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0: 卫健部门积极组织心理应急救援队开展伤员心理健康服务。心理应急救援队由省级、市级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及心理咨询师组成，对伤员及家属开展一对一心理疏导。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消息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在未受邀请的情况下17号抵达这一世界第一大岛，计划参加当地商界主办的一场活动。格陵兰岛自治政府领导人暂未证实会否接见兰德里。日本横须贺市发布消息称，美国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17号返回了日本神奈川县的驻日美军横须贺基地，返港目的是补给与船员休整等。此前乔治华盛顿号于5月10号驶离基地，或为实施维修保养后的试航。德国媒体17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84%的受访者对德国时局感到担忧或非常担忧，仅11%的受访者表示不太担忧。当前德国盟支持率低迷、社会焦虑加剧等多重压力。此刻提示：昨天至今天凌晨，湖北荆州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今天一早，荆州市政府启动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的五停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
2: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他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尽在 FM 98.1。
1: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98.1。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听到这首《当我们同在一起》，来自于彭靖慧。

最熟知的向来就是那几首，翻来覆去身边的人喜欢的也并不是太多，专辑里面有一些歌乍一听并不入耳，然而多听几首你就会微笑着点头。与其说每一首歌里都有他的风格，倒不如说是他的唱法把歌曲本身打上了烙印，甚至有些歌曲流于庸俗，曲一般词一般，平平无奇，却与他出奇的契合。熟悉的态度，熟悉的口气。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一精彩继续。
1: 那现在时间是14:17。继续来听到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来自于姜育升。

一生中我们总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如意，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在第一次恋爱时便能够执手到老，我们总会遇到一点伤一点痛，但是没有关系，伤害不会总伴随着你，到最后我们总会遇到那个心里只有你没有别人的人。

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制定时间17号夜间生效，该法授权法官对其认定实施致命袭击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判处死刑，被批为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歧视性法律，广受谴责。以色列议会当地时间3月30号表决通过巴勒斯坦人死刑法案，以国防部长卡茨随即要求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阿维布鲁特签署军事命令，完成其生效所需最后程序。布鲁特17号签署了军令。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在当地时间3月31号发表的声明中说，该法引发对正当程序遭到侵犯的严重关切，且具有明显歧视性，需立即废除。多个组织和政界人士已经向以色列高等法院请愿，要求予以废除。理由一是，以色列无权通过适用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众的立法，因为以色列对当地没有主权。二是，法案违反以色列具有宪法性质的基本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而且区别对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众。以色列高等法院要求政府最晚5月24号作出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3时07分，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北纬。

0: 主播说球以轻松鲜活的方式解读赛事热点、球星故事，用脱口秀花式打开世界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律师已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取消当天的涉腐败案听证会出庭。该听证会原定于当天上午9:30开始，内塔尼亚胡的律师以外交和安全原因为由要求取消。这种情况在此前已多次发生。截至目前，该案法官尚未就是否接受该请求作出裁决。沙特阿拉伯国防部发言人当地时间17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3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后被拦截摧毁。最后来看此刻提示，眼下榴莲正集中上市，享受榴莲自由的同时，食用禁忌和健康风险也需关注。医生提醒，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所以您在食用榴莲前后24小时内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物质，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制品。过敏体质或者肝功能较差的人群，食用榴莲与饮酒之间的间隔时间应至少延长至3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是秘密。
2: 比尔盖茨在想什么？巴菲特为什么这样选择？
3: 听见财富声音，答案就在这里。
4: 打开财富档案，聆听财富声音。嘉伦为你讲述财富的故事。美国国际钢铁公司的创始人阿奈斯特·蒂·威耶出身贫寒，是白手起家的。他15岁就不得不辍学到一家无线电公司打杂，一天的工作长达12个小时，周薪才3美元。他住在乡下，每天进城上下班都要经过一座新建的大楼，按照规定经过一次收费1分。对于贫穷的威耶来说，一天2分，一个月要付60美元，就是一笔沉重的负担了。由于家里需要钱花，一天夜里威耶过桥时壮着胆子问收费的老人，先生，我每天的通行费是否可以先欠一欠呢？老人借着暗淡的灯光，端详着在寒风当中衣着单薄、瑟瑟发抖的威廉，恻隐之心油然而生。你是说你将来一定能挣到很多钱吗？我决心要这么做。威廉抬起头，两眼闪闪发光。有志者事竟成。好了，以后你可以免费过桥了。
5: 不是免费，是记账。
4: 威廉认真地说，
5: 以后我要还给你的。
4: 贫穷有时使人潦倒，有时催人奋进。从这时起，威廉就立下了干一番事业的宏愿。他壮志和顽强不屈的拼搏精神终于取得了成功。创业之初，资金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人才，而人才最重要的是素质，就是要相信自己。有时成功者只是比失败者多了一些自信而已。
3: 成功不可复制，智慧需要启迪。财富档案，让你站在巨人的肩膀看世界。

0: 乐尽在 FM 九八点一，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九八点一。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听到黄慧文和熊天平所带来的《野心》。

0: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嫌冰淇淋化太快，舔手指呀；嫌防晒霜又脱妆了，改走烟熏路线呀；暴雨突袭没带伞，拎上高跟鞋，光脚跳泥坑呀。30多度的夏天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怎么舒适怎么来。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选一精彩继续。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46。接下来分享这首《私奔到月球》，来自于五月天。

去想念你，因为我知道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需要释怀。我只是在很多很多的小瞬间想起你，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

0: This is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时钟正滴答作响，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他认为伊朗仍想要达成协议，他正等待伊朗拿出新的方案，但他拒绝透露与伊朗谈判的具体截止日期。报道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说，特朗普16号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一家高尔夫俱乐部会见其国家安全团队成员，讨论了伊朗问题。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话称，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特朗普对同伊朗的谈判日益失去耐心，同时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感到沮丧。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系列军事打击方案，其中包含针对伊朗能源设施与基础设施实施精准打击的计划。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就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天国家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518国际博物馆日被誉为长江中游第一古城的石家河遗址核心展示场所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迄今发现面积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大型成900至3800年间长江中游辉煌的史前文明，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重要实证。今天12点左右，记者在广西环江过桥车辆坠河事发地漫水桥下游河段看到，救援队伍新搜寻到两名失联人员，3艘救援橡皮艇正在河面穿梭行进。经环江县有关部门确认，截至今天下午2点，已有4人死亡，仍有6人失联。根据红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发布的声明，当地时间18号，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预计将抵达荷兰鹿特丹港。船只到港后，船上人员将分批下船，所有人员均需严格遵守荷兰官方制定的隔离流程。目前邮轮上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此刻提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预计未来10天，5月18号到27号，中东部将有大范围降雨过程，降水主要集中在18到19号和降水利于补充农田土壤水分，对春播作物播种、出苗以及幼苗生长有利。但黄淮南部、江汉北部以及苏皖北部冬小麦倒伏连阴雨风险较高，易导致成熟进程延迟，已成熟小麦籽粒霉变发芽，机收作业困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退得快，唉，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1块冰、2块冰、3块冰。不冰的枸杞泡茶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 我要喝出扎啤的气势。夏天再硬核也要个性。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FM 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乐尽在 FM 九八点一。
1: 你锁定的是 FM 九八点一，希望每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歌词唱唱就好，遇到伤心的事情还是不要喝酒。就像电视剧里说，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喝酒也是。所以说，不要拿自尊去讨好爱情，不依靠别人给的开心快乐，那才是有未来的。

生就像一场长途旅行，在这一场旅行当中，我们都会遇到很多人很多事，会遇到美丽的风景，会遇到很多想要或者不想要的东西，譬如鲜花、美酒和掌声，譬如沮丧、抑郁和绝望。但在生命开始时，我们所有人该去面对的这一些却是惊人的相似。接下来送上一首我的最爱，来自于张韶涵。

0: 定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真前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不限每个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不限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五月五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点一精彩继续。
1: 再看到时间来到了15:17，继续来分享戴佩妮以及品冠所带来的《诞生手》。

特别珍惜相处的时间，也特别理解别人不能及时回复我的苦衷。我们在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来了一条信息，经常看一眼手机搁那儿，转头就忘记回复了。假如一个人能够秒回我的信息，我在那个人心里的分量有多重，自然成为一种真真切切的感受，让我知道他是在乎我的。继续来听到小声音，来自于郭靖。

偶尔还是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but I can't anymore

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1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内阁例会上表示，以方已接近达成其在加沙地带军医，即清除所有策划2023年10月7日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层。据以方统计，以方约有1200多人死于2023年10月7日袭击。以色列制定的巴勒斯坦人死刑法5月17号夜间生效，该法授权法官对其认定实施致命袭击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判处死刑，被批为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歧视性法律，广受谴责。以色列议会3月30号表决通过巴勒斯坦人死刑法案，以国防部长卡茨随即要求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阿维布鲁特签署军事命令，完成其生效所需最后程序。该军令要求审理恐怖分子实施致命袭击案件的军事法庭只能作出死刑判决，除非有特殊情况可判终身监禁。据以色列国防军官网介绍，中央司令部是以军四大司令部之一，总部设在耶路撒冷，责任范围包括反恐等。布鲁特5月17号签署了军令，巴勒斯坦人死刑法被视为以色列极右翼政客国领导的犹太力量党一项重要政治成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于今天下午在上海举行，会期将从18号持续到19号。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 APEC 高官会是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每年举办4至5次。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一次高官会已于今年2月在广州举行。总台记者今天从海南省委宣传部新闻发布处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得知，海南三亚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乐东黎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等4市县将对旅游市场严重失信。

联合惩戒。今年六月一日起施行相关规定，这是全国首例旅游市场严重失信联合惩戒的协同立法。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消息称，过去24小时，以色列国防军共打击了30多个。

0: 袭击的真主党武装人员。此刻提示，近日北京交警接到市民反映，在朝阳区东三环长虹桥由南向北方向，一辆黑色小客车多次别挡一辆外部的救护车，北京交警立即开展工作，经查，这是一起因路怒引发的行车纠纷。根据双方发生行车纠纷的具体情形，公安机关依法作出处理。北京交警提醒，驾车上路争一时快慢，赌一时义气，轻则剐蹭纠纷，重则酿成事故，请大家管住情绪，守住底线，不开路怒车，不做冲动人，守法驾驶，平安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五月五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四月二十号至五月五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
2: 今天的体感39度，但他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职场江湖，刀光剑影，成王败寇，心理定律让你掌控成败。
3: 职场江湖解密心理，欢迎收听由嘉伦为你带来的职场心理学。今天要跟你分享一个职场当中的案例。于新淼升职了，他知道自己的同事张淼光是不服自己的，因为张淼光跟于新淼同是公司里的元老级人物，办事能力在同事当中人气旗鼓相当。遗憾的是，办事处主任仅此一职，于新淼平常的积极向上的态度帮助了自己一把，但是张淼光并没有看到自己志大才疏，而又仗着自己是公司的老人，盛气凌人。看到于新淼升职，张淼光就告诉自己说，这也不是什么高职位，天天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态度管理别人，竟得罪人。而且张光淼还跑到其他同事面前说，看看于新淼刚上任还不知道咋想的，还没请同事们吃一个饭，给大家争取点利益，发挥一下自己的作用，就开始报工作了。你看他怎么又跑到王总的办公室去了，又打电话又发邮件，王总刚回北京他就这么多工作去谈，肯定是打小报告的，公司设他这个职位不就是看着大家的吗？如果是我才不干那么缺德的事呢。张淼光看于新淼不顺眼，于新淼早有觉察。有一次于新张淼光请教劳动合同相关事宜，张淼光指点过后，当着于新淼的面一撇嘴，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您是当官的，就这么点问题还来找我们，下次可别这样，太丢份了。这已经让于新淼心里很不舒服了，但是于新淼不是张淼光，他不会立即勃然大怒，把自己陷入狼狈的境地，只是装作没有听见，气度自若地走开了。此时的张淼光还是没有看到差距，反而觉得于新淼就是不如自己。后来公司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有个员工利用职务之便赚取利益，给公司造成了一笔不小的经济损失和不好的影响，于是被立即解聘了。张淼光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心想，办事处主任的位子就那么好坐吗？机会来了。于是张淼光居然给这名员工出主意，让他向公司索要辞退补偿金，并暗示他可以到劳动局提起诉讼，他倒是要看看于新淼怎样处理这种棘手的事儿。可是当他想方设法为难于新淼的时候，于新淼那边正在向王总申请任命张淼光为人事主管。张淼光听到这个消息喜忧参半，没想到于新淼会给他制造升职机会，申请很快就被批准了。但是张淼光先前教唆那名员工上诉，成为了他当上人事部门主管之后要解决的第一件烦心的事儿。员工起诉之后，张淼光只好硬着头皮出庭打官司，几个回合，名员工20000元辞退补偿金，公司上下议论纷纷，一个出卖公司的人居然拿到了补偿金，这样的官司竟然被张淼光打输了。王总非常的生气，给张淼光的升职机会马上被收回了。 而是让于新淼坐在办事处主任的位置上暂时。

0: 兼任人事主管。
1: 攻心一计，成败只在一念之间。
2: FM 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乐尽在 FM 九八点一。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九八点一。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人生的快乐和幸福不在金钱，不在爱情，而在真理。即使你想得到的是一种动物式的幸福，生活反正不会任你一边酗酒一边幸福的，它会时时刻刻猝不及防地给你打击。

0: 咱老百姓过日子就图个实惠，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6000平米超大购物环境，20000多种丰富商品，吃的用的儿童娱乐眼镜花卉一应俱全，产地职工的新鲜蔬果，专属天然牧场的优质牛羊肉，多达上100种的精品海鲜，新鲜又便宜，关键是买的放心，配套服务也超好，购物停车全免费，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有品质好价格，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
1: 罢了，
2: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3: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点一精彩继续。
1: 那现在时间是15:47。继续来送上这首《明天的幸福》，来自于欧德阳。

青春永远是人们最乐于去表达的，每个人都有关于青春的情愫，青春是关于爱情和梦想，但其实我会觉得青春最直接关联的是音乐，音乐中承载着青春中的茫然和遗憾，当然还有理想。你说 By Two 一直是以小女生的形象示人的，但我觉得他们从出道就有一个成熟女人的心，反而是刘若英即将为人妻为人母，却始终保持着一颗少女心。这首歌刘若英，一首情歌。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同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时指出，双方要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请问对下阶段中美两军关系发展有何期待？蒋斌大校表示，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成功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美两军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沟通对话，管控分歧，增信释疑，推动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向的轨道行稳致远，为

其中世界500强企业超70家。本次峰会以向心而行，链接未来为主题，议题紧扣全球产业升级的大趋势。本次峰会的一大亮点是将公开发布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北京倡议。昨天至今天凌晨，湖北荆州市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截至今天上午十点，降雨仍在持续。荆州市已启动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措施。当地时间5月18号，英国副首相拉米表示，英国首相、工党领袖斯塔默不会设定辞职时间表。近期，斯塔默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陷入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有数十名议会下院议员呼吁其辞职。斯塔默此前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表示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日有内阁成员称斯塔默已经在计划制定一个辞职时间表。当地时间18号，在日本国内债券市场上，新发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达历史新高。同一天，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8%，达到约29年来的高位。当地时间5月18号，俄罗斯体操联合会官方网站通报称，世界体操联合会执行委员会17号批准了俄罗斯体操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时使用俄罗斯国旗和演奏俄罗斯国歌。此刻提示：今天0:21，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柳州、桂林、贵港等地有震感。受地震影响，柳州部分路段出现险情，为保障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交管部门已对柳泰路太阳村镇路段及绕城高速部分路段实施交通管制，请广大驾驶员途经制，请广大驾驶员途经这些路段时，听从交警和现场工作人员的。

0: 人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
1: 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耶。
0: 但我妈妈说，她每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
1: 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
0: 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再让林间的风把他们的作业吹跑。
2: 夏天真好呀。
3: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乐尽在 FM 98.1。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8.1。 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慢，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昨天在哈尔滨火热开幕。这几天俄罗斯参展客商集中入境，黑龙江各口岸迎来入境客流高峰。黑龙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自2025年9月15号免签政策试行八个多月以来，全省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俄罗斯旅客约 65.5 万人次，同比增长 69.4%。其中免签入境的俄罗斯旅客约31.1万人次，同比增长 229.2%。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日本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面对原油供应不足，70%日本民众认为政府应呼吁采取节能措施。近期日本原油进口量骤减，已两次释放石油储备，引发广泛担忧。日本高度依赖进口能源油依赖度为 94.2%。 体育方面，5月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包揽本站两回合冠军的同时，也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五冠。赛后德比斯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感谢中国车迷的支持。此刻提示，湖北省气象台今天7:18继续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预计今天恩施、宜昌南部、荆州、潜江、仙桃、武汉、鄂州、黄石、黄冈、咸宁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鹤峰、五峰、公安、松滋累计雨量有极端性，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正在解压，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八点一。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八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好啦，各位在听节目同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保持互动，说说你听到什么好听的歌曲，遇到什么好玩的事情，都欢迎你来告诉我们。

在多伦多有一些移动的动物园。什么叫做移动动物园呢？就比如说你邻居家有一个小孩过生日，他需要一个袋鼠来帮他庆生，那就有人把袋鼠弄到家里来。我只是打一个比方哈，虽然这些就是外来的动物是比较的不方便，但是我想如果像是一些普通的猫猫狗狗或者是一些很可爱的动物的话，倒是愿意就是来做这样一些事情。比如说有一些治愈系的犬种又没有攻击性的，它可以被带到这个小主人的家里来跟他玩上一天，我觉得这样对小孩子心里也是蛮好的。

0: 选一精彩继续。
1: 那现在时间是16:45，分享和解所带来的《爱在浪漫中舞蹈》。

0: This is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中方前天发布了普京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能否具体介绍此访有关安排？中方对普京总统此访有什么期待？中方如何评价当前中俄关系？郭家坤表示，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做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今天发布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成果报告2016至2026年，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最受欢迎期刊报告2025年。成果报告显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阅读下载量2.3亿多次。2025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成英文版网站，海外访问量增长率达到72%，美国、法国、德国等成为海外总访问量最高的国家，年均增长率约35%，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期刊报告对2151种学术期刊进行了统计分析，综合各刊2025年度受欢迎指数，遴选出最受欢迎期刊等共253种。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便民服务场景拓展与新技术下沉成为亮点。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总台记者5月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作出回应，不必担心，我们知道如何应对。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当地时间5月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在日内瓦开的，主题为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大会将审议60余项议题，涵盖非传染性疾病、精神卫生、全民健康覆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范与应对等技术议题，以及世卫组织2026到2027年规划预算筹资与实施、审计监督、人力资源等行政管理议题。此刻提示，记者从国铁武汉局了解到，因降雨天气的影响，湖北荆州火车站今天计划有19趟列车临时停运。最新动态，请旅客留意车站公告或铁路12306。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 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礼。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98.1。Hello， 你好，我是 IC。把听到的歌曲来自水木年华，一首《再见了，最爱的人》。

常的美，角度找得无比的完美，可是你打开他的手机会发现他的每一张自拍的角度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朋友圈每次发的自拍的照片也都是一样，可能只是不背景不一样而已，所以有时候这个样子看就会产生一种审美疲劳。怎么样的自拍才是高级的呢？我等下来跟大家讲一讲。接下来分享这首《上好的青春》，来自于孙燕姿。

0: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五月五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四月二十号至五月五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1: 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精彩继续。
1: 来看台时间，现在是7:15。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范玮琪这首《哲学家》，我是范玮琪这首《哲学家》，这首《哲学家》。

让自己多多接受一些新的东西，然后跟这个时代不要脱节太久，然后多多了解一下现在的人们他们在想什么，然后去做一些自己平常不敢做的事情，去做一些新的尝试，这都是保持年轻的最好的方法。

0: 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在此前后共发生5次2.2到3.2级地震。地震发生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并于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凌晨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余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更多抗震救灾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将带来现场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美方17号还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7号晚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阿联酋国防部17号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3架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该国领空的无人机，其中2架无人机被成功拦截，第3架则击中了位于阿布扎比的一家核电站外围区域的一台发电机。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调查袭击来源。扎波罗热核电站17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火炮袭击了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导致车间屋顶、窗户及员工巴士受损。核电站方面表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引发火灾。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结束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SSP 组别第二回合，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并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5冠。此役之后，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的排名上升到第2位。

0: 张雪机车继续排名制造商第三位。更多赛况，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详细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 CBA 半决赛昨晚再战一场，北京队99比88客场战胜上海队，并以大比分1比1在五场三胜制的系列赛中追平对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翻唱连连看，总有一个版本会是你的最爱。那一年我翻山涉水，听月落乌啼，听夜半隔大街小巷，听街头巷语，听千腔百调，听繁华落尽，只为你，只为搜集和甄选出世间不同版本的经典好音乐。翻唱连连看，用同一首歌曲释放不同的 Magic Style。
2: 今天要跟广达一起来串联的歌曲就是这首 Scarborough Fair 斯坎堡集市，也译作斯卡波罗集市，是一首旋律优美的经典英文歌曲，曾作为第40届奥斯卡获奖影片毕业生 The Graduate 的插曲，曲调凄美婉转，给人以心灵深处的触动。原是一首古老的英国民歌，其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中世纪，原唱歌手是 Paul Simon 和 Art Garfunkel。Paul Simon 在英国学习期间，从英国民谣歌手 Martin Carsey 那里学会了这首民歌，并对其进行改编，加入了自己创作的一首 The Side of a Hill 作为副歌，由 Art Garfunkel 作曲并演唱的副歌作为歌曲的和音。

战歌曲 The Side of a Hill 嫁接到 Scarborough Fair 上，实现了战争歌曲，特别是反战歌曲常选爱情或者亲情题材作为载体的习惯，成功的把 Scarborough Fair 从单纯的情歌打造成了一首反战歌曲。

众多翻唱的歌手中最有名的当属 Sarah Brightman， 她添加了很多装饰音，给这首歌曲增添了一丝庄重大气的味道，收录于2000年的专辑 La Luna。

失业生是陈百强、张国荣主演的一部香港电影，同名歌曲由陈百强来演唱，当前奏的二胡、笛子和扬琴声响起，一下子就把人拉回到武侠江湖，有诗歌情怀的八十年代。

1982年，张明敏发行了一张叫做《中华民族》的专辑，其中就包括了这首《碧》，举世张明敏的爱国情怀感人至深，所以他的歌曲在那个时期的内地就已经盛行，是先前极为少数进入内地的香港歌手。

而凭借一首《一剪梅》红透大江南北的费玉清，继续用他清透悠扬的嗓音，别具一格的中国风唱腔演绎了这首《毕业生》，为这首歌曲带来了一种民歌的气息，可谓是中国古早味的毕业生。

这里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版本，来自于芬兰的民谣歌手组合 Brob Dinner Game Bars， 气息平稳，唱出了他们独有的乡村民谣气息，在编曲上也精致到无话可说。

陈百强情深深，却没有雨蒙蒙的腻歪。道尽情到深处人孤独，爱至穷时尽沧桑的人世感慨。张明敏唱起这首歌，你依然会想起我的中国心，就像是费玉清的演绎会让你想起一剪梅一样，其中都有他们自己深深的烙印。听 Sarah Brightman 的版本，自然会认为他站在华丽的舞台中心，演绎着一首回肠荡气的歌剧。你坐在台下静静的听，赵鹏的声音则更像是从光滑洁净的碟片里放，像是从光滑洁净的碟片里放光的后花园里安然地喝着咖啡。漆黑寂静的深夜里，你走在泼墨一样的深巷里，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突然从远方传来一个悠悠的声音，像一线光明照进你的心底，没有多一点，没有少一点，能做到如此也只有 Paul Simon 和 Art Garfunkel 了。这个世界无论有多少种演绎，不管唱得有多动听，也无法超越 Paul Simon 和 Art Garfunkel。 你可以超越他们的唱功，超越他们的技巧，却超越不了他们轻描淡写倾泻而出的静水流深。一一谁能超越这样的境界？蛮力怎么能够跟轻功

0: 相比呢？这首歌作为20世纪60年代最受美国大学生欢迎的电影《毕业生》的插曲，曾被那一代人，特别是那一代青年学生视为挚爱。在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和嬉皮士运动的叛逆潮流中，这首歌为什么会引起那一代人对他的情有独钟？或许一方面是对青春时代的清纯和爱情的缅怀，一方面是用梦幻般的曲调和轻盈低速的唱词在编织着有关战争的童话。 Simon 和刚方口用他们民歌式的朴素歌词和动人心扉的吉他，再配以天衣无缝的和声，是这样一首充满情感梦幻般的歌曲，触动着每个人的心弦。
1: 翻唱连连看，总有一个版本会是你的最爱，版本会是你的最爱。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路肩带，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也要自己加戏。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现在时间17:47，接下来听到悲伤的秋千，来自于金海心。

就一定要有与之相配的这个电视的原声曲，剧情很受大家喜欢，还有剧中的人物性格。可是呢，被人诟病的就是当中的一些插曲啊，然后一些主题曲、片尾曲，其实都没有那么好听，就跟这个片子形成了很大的反差。来听到这首《大地》。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中国人民银行管理领域征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征求意见稿提出，中国人民银行管理的票据、支付、人民币流通、征信等领域中，机构及个人发生法律法规中明令禁止，严重破坏金融市场秩序，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行为，且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的，要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根据征求意见稿，对于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机构或个人，可以采取纳入重点管理对象，提高执法检查频次，向有关部门共享相关信息，公示名单信息，作为审查行政许可、资质、资格、委托承担政府采购项目、工程招投标时重要考量因素等管理措施。此外，征求意见稿鼓励严重失信主体主动纠正失信行为，进行信用修复。根据规定，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期限为3年，管理期满后移出，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满12个月后，失信主体已经履行行政处罚规定的义务，危害后果和不良影响外溢性得到有效防控，未再发生严重失信行为的，可以申请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开幕式今天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开幕式上，国家文物局发布2025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2025年举办陈列展览4.5万个，开展教育活动58.3万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据自然资源部消息，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本次南极考察由雪龙号和雪龙二号两船共同保障。2025年11月1号从上海同时出发，雪龙号于2026年4月9号返回。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从美国和以色列的角度来看，现在说对

0: 号，据国际援助组织人士消息，在刚果金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中，至少有6名美国人暴露于该病毒，其中3人为高风险接触或暴露，1人出现了症状。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美国人是否仍在刚果金境内。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7号表示，正协调受埃博拉疫情影响的一小部分美国人安全撤离，并称美国公众风险较低。此刻提示：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后引发山体落石，造成柳州绕城高速 S3101线112公里750米至112公里800米段通行条件完全中断，现已对该路段实施双向全封闭交通管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

0: 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八点一。
1: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九八点一，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来听到这首歌《失恋阵线联盟》。

有一份最新的调查显示说，离不开手机不仅会让人们的注意力下降，身材走样，而且对亲密关系也越来越不上心了。调查说有三分之一的英国人会在床上娱乐活动的过程当中看手机、接电话、回短信。那根据比较有名的婚姻关系咨询师的说法来说，这种行为也是非常不健康的。不仅是在英国，那其实在全球这一种现象真的就是普遍存在。想想自己跟自己伴侣在家中的时候，是不是常常两个人就抱着自己手机各玩各的，然后一句话都不说。送上一首《只要平凡》，来自于张杰和张碧晨。

眼泪水不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关于调整哈。

0: 我前两天还在跟朋友说，我觉得遇见这个词呢特别的美好，遇见它就代表着会遇见好事儿，因为如果不是好事儿的话，大家不会说遇见，会说碰到。但凡说到遇见这个词，就是有一种要遇见美丽的意外的感觉啦。
1: 操场便是你等我的老地方。

克最新消息。总台记者5月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外交部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在与美方的谈判中，伊朗要求释放被冻结资金并解除制裁。巴加埃称，多年来伊朗的资产在多家银行被冻结，伊朗无法访问这些资产，而关于解除制裁的问题，这也是伊朗的诉求之

0: 药监局获悉，我国四月共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318个，其中境内第三类医疗器械产品272个，进口第三类医疗器械产品20个，进口第二类医疗器械产品26个。美军非洲司令部18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与尼日利亚协调，于17号对盘踞在尼东北部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进行了打击。声明称，美军和尼日利亚武装部队没有人员受伤。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7号报道，以色列军方在伊拉克西部沙漠地带设有2处秘密营地。多名要求匿名的官员称，美国和伊拉克知晓上述营地的存在。报道称，以军和美军均拒绝置评，但多名未具名美国军方和外交人士推断，鉴于美军与以色列军方的深度联系，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可能对以军秘密营地毫不知情。当地时间5月18号，据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省2个部落之间发生冲突，以致13人死亡，19人受伤。数百名居民撤离至当地警局寻求庇护。为恢复当地秩序，警方已增派警力加强戒备，防止治安情况进一步恶化。当地警方表示，2个部落之间的冲突于数日前开始，但其矛盾由来已久，此前曾多次发生冲突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刻提示，今天16点，湖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湘西、湘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湘西州南部、怀化中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150至20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50至80毫米，雷雨、大风，局地阵风7到9级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此外，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依据有关规定，常德市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决定，自今天16点起，将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2: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他们是平静的音乐行者，他们把爱和生活写进音乐，唱作人的歌。

这首《相守》是李健达的第一首作品，也是他里程碑式的作品，并且通过了这首歌被越来越多的人来熟知。李健达他个人表示十分的感谢陈鸿宇。

也因为是他的赏识，才有了这首歌的面世。就像歌中唱到，少年幼不懂愁，恐怕要物流白头，岁月里万物久，唯有不懂是罢休。一次次听这首歌，都会感叹为何有人能够把词写得如此之动人，在浅唱低吟里讲完了一个又一个故事，更是触摸了一个又一个灵魂。相守无非就是这样，熬得起孤独的汤，敢舍弃久居的安稳，承受了千年的苦，只为了百年平淡的相伴。李贤达这样一个温暖的95后男孩，曾经是担任过陈红与马宇阳他们折腾巡演青岛现场的嘉宾。根据现场的歌迷来说，他是一个紧张羞涩的很瘦的男孩，让他看镜头，他就一脸认走红的程度可不是这么羞涩，反而是以十足的气势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他的这支首支单曲《相守》是2016年4月份来发布之后，在发布日的第二天就登上了网易原创歌曲榜的第27位，一周之后更也是登上了榜单的第6位，成绩非常。

0: 乐尽在 FM 98.1。
1: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 98.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林小培，那又如何？

0: 咸冰淇淋化太快，舔手指呀，咸防晒霜又脱妆了，改走烟熏路线呀，暴雨突袭没带伞，拎上高跟鞋光脚跳泥坑呀，30多度的夏天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怎么舒适怎么来，夏日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18:46。接下来一首歌来自阿牛，超级喜欢。

说到读书的时候那些暗恋的小情愫的细节，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对方身上的味道之外呢，就还有对方身上穿的衣服。好像那些情书当中特别描述的一个词就是白衬衣。后来一想，为什么白衬衣会出现的比较多呢？是人家身上穿的校服呀，一般校服都是白色的，对不对？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的白衬衣。接下来听到陈慧琳的这一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昨晚10: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九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伊朗媒体17号报道，美国在回应伊

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17号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重点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穆罕默德重申，卡塔尔全力支持各方为达成全面协议、结束地区危机所做出的努力。他还强调，航行自由是不容妥协的基本原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将其作为施压手段，只会进一步加剧危机，损害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总台记者17号晚了解到，以色列军方再次警告称，其面临兵力缺口约为12000人。以军方表示，除非政府通过立法解决军队人员短缺问题，否则由于2027年初义务兵役制的缩短，这一缺口只会进一步扩大。更多中东局势相关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7号指责美国政府捏造虚假文件，为收紧对古制裁以及可能的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国一家媒体当天早些时候原

0: 一事件，案发地点包括消防站等地，造成四人受伤。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正式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当天表示，尚未发现其他病例，所有高风险接触者均已隔离，并将继续接受当地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日本广岛县福山市17号发生山林火灾，截至18号早晨，火势仍在蔓延。据介绍，消防部门以约350人的规模展开灭火行动，但至少已有15公顷山林被烧毁，火势仍未得到控制。何时能扑灭尚无预期，目前无人员受伤的消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退得快，唉，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一块冰、两块冰、三块冰。不冰的枸杞泡茶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扎啤的气势。夏天再硬核也要个性。
3: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哇，我终于到这里打卡了。
5: 哎，等等，总要给这里留下些什么吧。嘻嘻嘻。哎，停，你不会是想把手里的垃圾扔在地上、水上、山坡上吧？你不会是想把车轮印、脚印、手印留在罕见的地貌上、古老的文物上吧？你不会是想在墙上、树上、石壁上刻字吧？啊！嗨，你误会了，嗨，你误会了。不大声喧哗是文明礼让、微笑对人；不乱丢垃圾是礼貌打卡、保持距离、不影响他人，是这里对我的好印象。出游天，美美的你和美景最配哦。
6: 准备好了吗？因为接下来的时间，你会穿越上百年、上千年、上亿年，会看到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会听到一段古乐的婉转悠扬，还有无数神奇的史前生物。哎，等等，门票都预约了吗？身份证都带好了吗？闪光灯都关掉了吗？入馆须知都了解了吗？参观的人可能会很多，请别着急。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所学校，打卡的同时别忘了共同维护这个特别的课堂秩序。
7: 如果想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8: 您的下班专属陪驾已上线，
9: 一起说，一起笑，下班路上有我陪你。FM98.1快乐到家。

很欢快的节奏，有没有在这首歌到来的时候一听到这首歌好像瞬间打起了这种鸡血的精神呢？那么又到了19:10，那在这个时间也把这一首来自五月天的这一首现在就是永远来自 OAOA 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也欢迎更多好朋友们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快乐到家，在每天晚间的19:20陪伴更多好朋友们一起在快乐回家路上的快乐到家。好像只有五月天能够去唱出这种激情澎湃的感觉啊！那这一首现在就是永远 OAOA 呢，来自五月天的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写给毕业的一首歌曲。我相信音乐就该停，又到了一年一季的一度的这个毕业季啊，可能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可能大家呢这个时间段的感慨最多的就是时间流逝的怎么这么快呢。

会爆全场吧有机会呢一定要去看看五月天的现场版的这一首歌曲啊。那么当然在节目的一开场也把这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那我们的快乐到家也继续在节目当中陪伴着更多好朋友们一起迎接快乐的下班生活。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小娜。那么同时呢，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您有话想说，有问题想要来进行发布，也可以通过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哈密零距离来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小娜也会在节目当中的第一时间来进行一个及时的关注。

的成员。好的，这个时间呢，节目开场还是老规矩，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还有此时此刻啊，我们路面当中的一个路况的出行提示。那当然有这个，比如说帮忙的消息，也可以通过文字性的消息呢，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呢来发送过来。小娜也会在节目当中的第一时间来进行及时的关注。来看到我们的这位满满，也是来发布了一条这个帮忙的信息啊，说是警察小区二楼有104平方米的房屋呢，想要对外出售，是中价格面议，联系人呢是孙女士，有意向的可以来联系她啊，电话呢是13209026732，13209026732。那这个位置呢是在警察小区啊，有一栋二楼104平方米的房屋要对外出售。那如果说想要在这个附近想要买房子的好朋友们，可以来联系她，孙女士，电话呢是13209026732。再来看看天气，因为这两天呢好像就是昨天和前天啊气温还比较凉，但今天中午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好像有点炎热了，是不是？而且像今天的气温也开始大幅度的一个回升，那同时呢可能像明后两天的气温也是属于回升的一个状态，可能从本周的周四呢还是会有一场小雨来进行光顾，但是气温的变化不是太大哈。那么像来看一下我们此时此刻吧，现在呢一个实时的一个室外的温度26.7摄氏度，相对湿度呢是11%，西风一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1度，风力呢是3级左右的风力。那么今天晚间日落时间是在晚上的21:04。来看一下明后几天，明天呢是晴转多云，14度到29度，后天20号当天呢是多云转晴，4度到27度。那么本周的

转晴的天气过程。再来看一下今天山北两线，今天的八里坤呢是晴天，3度到19度，右方向呢也是多云的天气过程，7度到20度。那么同样呢，像咱们新疆维吾尔自治气象台呢，也是在今天下午的15点52分呢发布了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也是说到了预计在19号的白天到20号的夜间，北疆的大部呢和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呢，会先后有8级左右。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风力呢会有10到12级左右，30里还有百里风区呢会有阵风13到14级，20号白天到21号的白天，南疆盆地会有9到10级左右的偏东阵风。那么也是希望更多好朋友们多多注意，加强防范。那同样呢，这个大风天气到来呢，这个沙尘的这个预警也是随之到来。那在今天下午的16点10分啊，咱们新疆维吾尔自治气象台呢也是来发布了沙尘暴的黄色预警，也是说到了预计在19号的白天到夜间，那么像全疆范围当中呢，塔城地区的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等的局部区域呢会有短时的扬沙，19号夜间到21号的白天，南疆盆地大部和东疆的部分区域也会有扬沙或者沙尘暴。像这两天呢，像刚才也说到了，可能像明后几天呢，可能气温呢有所变化的同时呢，还是会有一些小雨。那根据咱们哈密市气象台呢来发布的一些重点关注的天气，那么在19号夜间到20号的夜间，那么像哈密方这个区域呢，山区的局地会有中到大雨或者是转雨夹雪或雪，那么过程累计最大降水量呢是9到16毫米，咱们哈密区域大部呢会有8级以上的阵风，风口风力呢是达到13级左右，局地会伴有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那么23号的白天到24号的夜间，山区局地会有小雨或者是雨夹雪转雪，区域大部呢会有8级以上的阵风，风口阵风呢有12到13级，局地会伴有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也需要多多注意加强防范，对于比如说风沙降水对于农牧业、交通出行、旅游等一些不利的影响。那么未来一周呢，像咱们哈密区呢也会有2场的风沙降水的天气过程影响一周区。那么像19号的夜间到20号的白天，我区呢也是会迎来一场风沙降水的为主的天气过程，那么预计呢城区会有微雨，部分区域呢会有小雨或者是小到中雨，山区局地会有小到大雨转雨加雪或者是雪，那么最大中心值呢位于在白石头9到16毫米，主要降水时间段呢是集中在了20号的白天，那么区域大部呢会有8级以上的阵风，南部区域会有阵风10级，有阵风13级左右，主要的大风时间段是集中在了19号的夜间到20号的白天，城区南部区域及百里峰区呢会有伴有扬沙或沙尘暴的天气，那么区域大部呢也是最低气温会下降3到5摄氏度，山区呢是5到8摄氏度，那么21号的最低气温会降至城区7度左右，山区呢是在-4度到-10度之间，山区也会有不同程度的霜冻出现。像全疆范围当中呢，像19号的白天到夜间呢，北疆的西部山区、塔城地区的山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还有这个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以及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等的部分区域呢会有小雨，中高山区呢为雨或者是雨夹雪或雪。那么其中呢，像伊犁河谷山区、阿勒泰地区的北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的山区的局地会有区域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雪。局地会有暴雨或者是雪，那么北疆的大部、南疆西部、巴州、东疆等地呢会有7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风力呢是11到12级左右，阵风13到14级，那么像北疆、东疆的局地也会有短时的沙尘天气，南疆盆地的中东部呢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这个局部区域呢会有扬沙或沙尘暴的天气，北疆的大部呢最低气温也会下降5度左右啊，全疆大。我们来看一下全疆范围当中呢，像今天首府乌鲁木齐呢是晴天12度到24度，石河子晴天13度到27度。来看一下今天的吐鲁番呢是多云转晴20度到35度，克拉玛依晴天14度到28度。那么今天的库尔勒呢是多云的天气18度到31度。所以这两天呢，全疆各地呢，也刚才说到了有大风、降雨，还有这个霜冻的一些不同程度的一个天气的出现啊。也希望更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如果说您有自驾出行计划的，还是要提前的来关注好天气，关注好您的出行路线的路况，以免耽误您的行程。
央视9:21以上的也是我们来关注到的一些最新的一些天气方面的提示。那么来看一看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的出行哈，因为现在呢距离下班的时间还有将近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一般呢可能晚高峰会集中在像比如说7:40到20:40之间，可能是会集中在我们晚高峰的一个出行的一个高峰期，也希望更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啊可以提早的来错峰出行，避开晚高峰的一个出行的高峰压力。来看一下现在整个市区当中的交通压力呢，可能会集中在一些学校门前附近，比如说目前的第4小学、第5小学、第5中学、文化东第4小学门前，从青年南路丁字路口过来，然后一直往第4小学到振华大厦方向，现在会有300米到400米之间的等候排队。那么这个位置呢可能会排个2到3个红绿灯的时间，所以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同时呢来看一下文化东路，那么先从文化大桥一直呢也是到爱国南路，然后往文化东路到中山北路，那么这个方向呢基本上是一直到中山北路是全线路的一个行驶缓慢的状态，那么过了中山北路然后往建国南路方向还可以是保持一路通畅的。那来看一下第5小学门前，那目前呢也就是从咱们一周区人民医院的这个路口，然后一直往第5小学到咱们走这个哈密宾馆的这个路口，然后一直往前走到方舟花园方向啊，现在也会有一个全线路的一个等候，基本上也会排个400米到600米之间了，那排队幅度还是会非常长，特别一些学校门前附近，也希望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们把孩子安全的接送到车上之后呢一定要即停即走，哎，来这个避开我们晚高峰啊路上的一个出行的高峰期的一个路段的压力。那同时呢我们特别是行驶在学校门前附近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来礼让和避让我们的学生朋友。最强的最棒的最亮的最发光的心需要你哄堂，来此时此刻呢来看一下火车站门前，目前来说呢火车站附近都是保持一路通畅的，大家可以放心去行驶。那现在在天马友谊商贸城的位置呢可能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行驶缓慢还可以，没有造成行驶缓慢还可以，没有造成太大范围的拥挤。那来看一下天山南路，现在在天山南路往广东路转弯方向的这个路口这个位置呢现在会有一个短暂幅度的行驶缓慢，那过了这个路口的红绿灯之后呢基本都是保持一路通畅了，所以大家不用太着急。好，19:24以上的也是我们目前啊能够看到的一个路面当中的一个路况的出行提示。那当然在行驶路面当中您有话想说或者有问题想要来进行发布，也可以通过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啊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哈密零距离来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和交流。看到小溪云逸，你这个名字起的这个还挺符号太多了啊。他说马踏飞燕转盘处怎么样？马踏飞燕我刚才就是没有提到的一些路口基本都比较不错啊，马踏飞燕转盘的这个位置现在都是保持通畅的，所以您如果说想要走这一块基本上可以放心去走哈。那像现在迎宾大道然后到建国北路马踏飞燕转盘然后往红星西路方向基本都比较不错，都是保持通畅的，可能在咱们这个迎宾大道这个位置可能要排上一段时间，因为现在迎宾大道如果说您是从红顶花园这边过来的话呢一直走迎宾大道然后想要到老城管所的红绿灯方向呢可能要排个500米到600米之间了，那过了这个红绿灯然后您往这个马踏飞燕方向都还比较不错啊。好，19:25以上呢也是我们来关注到的一个这个路况的一个出行提示。那当然呢说到这个路况给大家说到一条关于咱们这个新峡还有这个有一些路段啊在进行一个道路的一个施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就是咱们7300或高速公路路途卷子服务区晋江方向一个临时的一个封闭的一个公告哈。那么这也是咱们这个7300或高速公路新峡至哈密路段改扩建工程，因为这个主线2957公里加500米处至2959公里加200米处呢要进行施工，所以晋江方向的这个骆驼圈子服务区进出的这个匝道的路面的这个铺设以及交安的施工的需要，所以要对咱们7300或高速公路骆驼圈子服务区晋江方向进行一个封闭的一个施工。那么这个施工的项目就是7300或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晋江方向道路的摊铺，2957
公里加500米处这2959公里加200米处重建的工程。那么这个晋江方向呢，就是在咱们这个骆驼圈子的服务区啊，施工的时间呢，就是从5月21号一直到2026年的5月24号。

0: 四号期间。所以呢，5月21号到5月24号，如果说有需求要走这个骆驼圈子，这个服务区行驶一下啊。那像同时呢，像包括咱们7300或高速公路新峡至哈密路段啊，现在有一些路段呢要进行一个这个施工啊，像比如说咱们5月18号的6点钟一直到5月19号的这个24点，哎呀，也要进行一个这个道路的一个施工，是一半哈，就晋江方向2845公里嘉陵公里处，这2840公里嘉陵公里处要进行封闭，还有风电厂加油站进出口呢要临时封闭。那么这个您可以走咱们哈密，然后至土峪沟双向通行，限速呢是80公里每小时哈，禁止超车，禁止停车，禁行人，然后呢还有非机动车。那容易造成缓行，像晋江方向2940公里光缆站停车区，还有烟墩收费站的这个周边，可能会有一些车辆幅度比较大的情况。那像冀西金鹰高速容易拥堵的路段呢，就是2033公里至2034公里 S519交叉口，八里坤路段怪石山下捞坝收费站。那么像国省道方面呢，像 S22无洛高速126公里至129公里车辆也会有所增多，容易造成拥堵，0公里到2公里处汇入G7，注意要减速并线。那么像 S245线哈密至敦煌路段的客货混行，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谨慎驾驶。那像冰地融合大道呢，就是0公里加600米处至0公里加800米处要进行施工，可能要施工到6月30号左右。大家呢，如果说走这块的，走这个保通道路，按照这个标志来进行这个绕行。那么像山区路段呢，像比如包括 S249、S303，还有 G575线，这个急弯陡坡比较多，一定要注意落实，早晚路面比较偏凉，要控制好车速。好，19:29，以上呢也是给大家做出一些出行方面的一个提示啊。那当然，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快乐到家也是一直啊陪伴着更多好朋友们一起在快乐的回家路上。那如果说您有最新的路况或者是一些帮忙的信息，也可以通过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哈密零距离来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么现在呢，要进入到我们半点的此刻新闻的时间啊。那么在进入到半点此刻新闻过后呢，我们的快乐到家也同样会在节目当中啊，继续陪伴着更多好朋友们，在周一的下班时间一起快乐回家。那么此刻新闻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稍后见。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巴加埃称，伊朗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根据不扩利用核能的权利已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巴加埃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作出回应，我们知道如何应对。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包括阿联酋。伊朗呼吁各方警惕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图谋。以色列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针对贵州省多地洪涝、风暴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今天启动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贵州。

0: 工作。
1: 总台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最新找矿成果显示，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各铁矿资源量73.83万吨，实现矿山深边部找矿突破。同时，找矿团队在西藏东桥地区首次评价沉积型各铁矿，新增半生各铁矿矿石量114.63万吨，拓展了我国各铁矿找矿空间。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五一档新片长尾效应持续释放，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18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登革热疫情。使馆表示，近期马尔代夫登革热病例激增，登革热目前尚无特效疫苗或治疗手段，预防的关键在于防蚊灭蚊。当地时间18号，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发布报告称，该国西部城市阿拉德确诊

0: 象局今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田林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凌云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融水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咱老百姓过日子就图个实惠，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6000平米超大购物环境，20000多种丰富商品，吃的用的儿童娱乐眼镜花卉一应俱全，产地直供的新鲜蔬果，专属天然牧场的优质牛羊肉，多达上100种的精品海鲜，新鲜又便宜，关键是买的放心，配套服务也超好，购物停车全免费，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有品质好价格，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
2: 发达
3: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
4: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5: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真前照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光网。真前照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光网。
7: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8: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7: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9: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5: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看路，
11: 看路，
12: 看路！
10: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11: 我也在看路啊。我也在看路啊，边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2: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3: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4: 打开收音机，就听九八一，释放好心情，路况零距离，九八一，快乐到家。

向着梦想出发，不必等，就现在。来自张杰的这一首《发光时代》。那么在半点之后，也欢迎更多好朋友们来这个时间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快乐到家，陪伴着更多好朋友们一起在迎接快乐的下班生活。那这一首来自张杰的《发光时代》，是不是还是这个且节奏和他的这个乐曲，好像有一点那么要下班的感觉呢？

把这首来自张杰的这一首《发光时代》，那么在这个时间送给所有的好朋友。19:43，这里是陪伴着更多好朋友们的快乐到家，我是节目主持人小娜，继续陪伴着更多好朋友们一起在迎接快乐的下班生活。好了，那么听听这个节奏吧，能猜出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吗？我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呢？给大家来说一下啊，马上呢，这位歌手呢就要来我们新疆啊，乌鲁木齐要开始他的演唱会了。如果是他的歌迷的话，我觉得可能不会错过他的演唱会吧。

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知道这位歌手是谁了呢？没错啊，这首歌这位歌手呢就是张震岳啊。那张震岳呢在今年的八月份啊要在我们新疆乌鲁木齐啊来开始他的巡回演唱会跟着感觉走。那这个演出时间呢是在8月1号的21点，地点呢就是在咱们乌鲁木齐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其实呢从这个2025年啊，张震岳呢就携全新的专辑跟着感觉走开启了同名巡回的演唱会。那每一站呢这个开票啊，也就是只要一开票他就会售罄。那他的歌呢总有一种能够就是击中我们人心目当中的一种感觉，比如说他有很多歌曲，比如说爱我别走，像刚才这首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就是爱我别走哈，还有就是思念是一种病，然后再见，妈妈的眼泪，爱的初体验等等，其实也陪伴了我们不少很多人的青春哈、陪伴了很多人度过了像包括暗恋、告白、思念、成长、启程和离别。那目前呢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呢可以预约，张震岳的歌迷们可以千万不要错过啦。

好，那在19:46呢，同样呢，我们的快乐到家啊，继续等待着更多好朋友们来参与互动，还发布这个帮忙的消息的同时呢，我们来关注到的一条，也是我们的一位微信好友啊，来发布的一条这个帮忙的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警察小区啊，有一类这个二楼楼房啊，二楼104平方米的房屋要对外出售，是中等装修，是这个四小四中学区啊，有意向的可以来联系啊，这个附近有公园，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3209026732，13209026732，联系人呢是孙女士。那如果说想要在这个附近想要去买一套自己的这个房屋的话呢，哎，可以来联系她啊，电话呢是13209026732，联系人呢是孙女士。

啊，看到我们这位好朋友，他说想要问一下哈密到巴里坤的道路情况。哈密到巴里坤，像今天呢也没有预报什么大风或者是沙尘或者是说这个雨雪的天气，那目前此时此刻应该是可以来正常通行的啊。哈密市气象台呢也是来发布，是从19号的夜间到20号，可能会有一场恶劣的天气会影响咱们哈密市和宜州区，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路况可能会有所这个改变，所以更多好朋友们可以提前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也会来给大家做出一些最新方面的一些出行提示，当然你也可以来关注咱们哈密交警发布的一些相关的信息。那同时呢再来说一说啊，最近呢在咱们哈密市区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得到，像比如说包括咱们有很多的一些网约车，什么滴滴哈密，还有这个什么什么什么通行啊等等，喜行啊，对，喜行，有很多的一些网约车。那么近日呢也是由我们记者啊从咱们哈密市交通运输局来了解到，目前呢已经有相当数量的网约车呢就完成了合规备案啊，平台持证、车辆持证、司机持证啊，就三证齐全的模式，哎，正在逐步成为咱们哈密网约车行业的标配。那么像这个网约车司机呢，可能每天早上清晨7:30左右啊，就像往常一样检查完车况，打开手机接单。那么作为一名从业了3年的老司机啊，我们有一位网约车司机啊，这个他呢对近期的行业变化就感触很深。他说啊，他说以前呢最怕查车，现在呀、啊、车有营运证了，哎，人也有从业资格证了，平台也拿到了许可经营证了。那么最让我们这位这个网约车司机啊于海滨啊，他这个感到的踏实的呢，就是平台的这个服务的保障。他说啊，办证有人帮，哎，出问题呢有人管，24小时啊有客服，对于网约车司机和市民来说啊都是好事儿。那么喜行约车的这个咱们哈密运营中心的负责人啊朱亚杰也是向记者介绍说，喜行约车啊是咱们哈密市官方核准的3家合规网约车平台之一，那目前呢已经是累计办理了合规网约车啊有150辆，平台呢也是严格进行执行哈密市网络这个预约出租车的经营服务许可的一些实施的细则。那么在人员准入、车辆管理还有运营过程当中呢，均已经建立了规范的流程，确保网约车每一趟行程啊都可追溯、可查询，让我们市民朋友啊坐得放心，司机呢也是跑得安心，打造值得市民信赖的出租车的一个出行服务，他说也是我们始终啊这个坚持的目标。那哈密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运输管理科负责人马磊也提醒市民啊，说在选择网约车出行的时候呢，要务必认准正规的渠道，乘坐合规的车辆，哎，切勿搭乘无标识、无证件、不打表、私下议价或者通过一些不明链接预约的车辆。那么当然呢，在这个马磊也表示说，选择正规的这个渠道，既是保护自己，

非法营运或者是网约车违规的一些行为，市民也可以来及时拨打全国交通服务运输监督电话12328，还有咱们哈密市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2345，以及哈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联系电话0902718132来进行举报。当然呢，这乘坐网约车啊，还是刚才说到的，一定要去选择正规的渠道啊，就既是保护自己，也是来支持咱们哈密规范有序的一些交通的环境。那当然说到这个交通出行啊，那马上呢用从这个6月1号开始啊，那像咱们又有一趟这个航班啊，哎，可以直飞像那个阿斯塔纳直飞航线，那么目前呢也是正在这个恢复复航的一个阶段，这就是这个飞狮航空啊，就飞狮航空乌鲁木齐至阿斯塔纳直飞航线。那么根据航班的计划呢，也就自今年的6月1号开始到10月23号，那么该航线呢是每周1、3、5来各执行飞一班。那么此次恢复的就是乌鲁木齐至阿斯塔纳的航线，也就是响应咱们旅客的一个出行的需求，也是飞狮航空啊来持续深耕中国市场、完善航线网络的重要举措。

0: 来协同各航空的这个公司，哎，来优化航线的网络布局，全面去提升枢纽运行的一些保障的能级与旅客服务品质，来助力乌鲁木齐航线的这个空中枢纽的建设，为丝绸之路啊经济核心带呢，核心区来沿线的国家还有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来提供坚实有力的航空支撑。好，19:52。那我们看到微信当中啊，有朋友说小娜下班快乐，马上是不是又要放假了呢？这今天才刚周一啊，你就要着急要放下一个日子这个假期了是吗？别着急啊，过了这个周末，然后这个假期可能是在下一周啊。不过呢，可能这个离得越近，这日子越有盼头，是不是？是不是已经想好了在这个古尔邦节假期的时候是不是要出去游玩一番呢？一定要提前的来看看车票，看看路况啊，当然呢也希望咱们出行的过程当中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好了，19:53呢，节目的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面当中那个路况的出行。那么在整个市区当中呢，现在交通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呢，还是集中在我们刚说到的几个路口，像包括现在迎宾大道的路口，像包括现在迎宾大道李花园这边过来，然后一直往迎宾大道到这个特警支队就老车管所的这个路口，现在会有一个400米到500米之间的等候，以及包括安全路，现在一直呢也是往北辰丽家的红绿灯，就是和泰源方向，基本上两个红绿灯之间是全线路排队的。那么行驶在安全路海大风尚酒店到和泰源方向，可能要排上一段时间。那么对向车道是保持一路通畅的。那同时像园林路，现在从红星苑的涵洞，就园林路一直往涵洞方向到红星苑正门，全线路拥堵排队。那么过了这个红绿灯，然后您往荣和路电力小区到建设路方向，就建设东路方向，基本都是保持一路通畅。那此时此刻，像红星苑侧门，还包括光明花园，现在往红星苑路口以及胜利路往红星苑方向，四个方向，哎，都是保持一路通畅的。那么目前呢，在光明花园门前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行驶缓慢。那么来看一下电大门前，现在基本上也是在红绿灯底下会排1到2个红绿灯的时间，可能会有一个250米到300米之间的排队。哎，那刚才呢说到上半段的时候会说到这个文化东西路交通压力比较大，那此时此刻文化东西的路况呢已经缓解了很多了，可能在爱国南路现在在清华园门前，然后往文化东西路方向转弯路口，可能这个位置会有一个小幅度的缓慢行驶。那么过了这个路口，然后您不管是往文化大桥方向也好，还是往文化东路也好，基本都比较不错，都是保持一路通畅的一个状态。那来看一下火车站门前，那目前呢也就是在咱们铁路十二街小区，现在往北环路复兴路方向，现在也会有短暂幅度的排队。那过了这个路口往火车站路口，基本都是保持一路通畅，大家不用太着急，耐心等待一下。那么像其他各条路段目前来说呢，都是有分段是不同程度的一个小范围的等候。那现在085线道可能交通压力会比较大，因为可能像包括咱们南湖乡的还有花园乡啊等等，可能基本上要走市区到天山南路的话，可能都会经过085线道沃尔达花园门前，所以目前来说这个位置现在交通压力排的幅度会比较长。那么过了这个路口，然后您走天山南路也好，或者说走回城方向也好，基本都比较不错，保持通畅。那可能现在在第11中学门前到天山南路和085线道交汇处路段，现在也会在两个红绿灯之间有一个全线路400米左右的等候，那过了这个路口基本都是保持通畅了，所以大家呢不用太着急。好，19:55啊，又到了下班时间，也希望更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开车行驶在路面当中，还是那句话，保持好心情，能够快乐平安到家。那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的快乐到家和您不见不散，祝您快乐，拜拜。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祝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嘉宾热量清零，夏天再硬核瘦身也摆烂。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0: 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从芯片、模组、天线、终端到系统集成、应用服务的完整北斗时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持续提升，特别是北斗兼容性芯片及模块累计出货量实现亿级规模，有效支撑了自主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健发展。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4.1亿台套，具有北斗功能的各类型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5月17号，按照国家防总办公室调令，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长丝土工布53万平方米，大流量排水泵3台，支持贵州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今天将在上海开幕。APEC 高官会是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本次会期从18号持续至19号。当地时间17号晚，总台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伊朗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据悉，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若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韩国股市18号早盘因下跌5%，触发交易暂停机制，程序化交易暂停5分钟。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今天我国离境退税2.0版政策正式上线，以后境外旅客来华购物办理退税会更方便。自2026年7月1号起，我国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也就是说，只有被抽中的境外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以后在口岸排队验核时间将大幅缩短。如果外国旅客的纸质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遗失了，也不用担心。从今年7月1号开始，海关代理机构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2.0版新者将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大人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耶。但我妈妈说，她每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再让邻近的风把他们的作业吹跑。
3: 夏天真好呀。
4: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5: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98.1 精彩继续。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8.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2: 电话给你，我好想好想你。
1: 听到朱竹爱的好想你。

原来成熟最后的举动就是沉默，接受不了的事儿就悄悄地承受，看不惯的人就默默地转身，就算头上有乌云飘过，脚下也是波澜不惊，即使心上有着万千金，即使心上有着万千风情。接下来这首歌，杨宗纬的《背叛》。

0: 番禺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

0: 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20:16。马上来听到一首大家特别熟悉的歌，叫做《洋葱》，叫做杨阿信作词作曲，收录在了杨宗纬的2008年的1月11日发行的专辑《歌词》当中。2008年，这首歌曲获得了最新龙虎榜的年度十大金曲奖、停榜最久金曲奖等等。

30岁的岁月，承担着非常重的责任，拿着与工作量不匹配的薪水，艰难地权衡着事业和感情。但你总得学着坚强，毕竟你不扬帆，没人替你起航。不要只因为一次挫败就迷失了最想抵达的远方。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听到一个来自邓紫棋演唱的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
2: 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点一精彩继续。
1: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 98.1，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分享王心

也许一切重来迎来，也许他不曾过于透彻地看清这个世界，也许他能够平凡而幸福地深爱着这个世界吧。但就算如此反反复复的挣扎，他最终决定飞离这个世界，不做一只混水里苟活的鱼。来听到刘德华所带来的《每次醒来》。

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45度，让周杰后调45度，让周杰伦的晴天

曲来自萧敬腾一首梦一场。

油性发质的女性呢，由于她的皮脂啊排泄旺盛，头发这个油腻厚重凝聚，容易打结不柔顺。如果说是在夏季的话，咱们应该每天洗发一次，才能够保证头发的清洁和健康。如在冬天的话呢，就是隔天洗一次。继续来听到这首《突然好想你》，来自于许飞。

0时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记者从柳州市相关部门了解到，地震已致2人死亡，1人失联。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今天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国家文物局在开幕式上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据朝中社18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17号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把边

0: 可能的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援引美国机密情报文件报道称，古巴军方在俄罗斯和伊朗协助下采购了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于近期开始讨论利用这些无人机袭击关塔纳摩美军基地、美军舰船以及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市的可能性。当地时间17号，据印度方面消息，鉴于当前能源供应短缺的形势，在印度总理莫迪提出一系列节能倡议后，印度首都新德里市政府呼吁当地私营企业也加入其中，与公共部门一起实行每周2天居家办公，以减少能源消耗。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国铁武汉局了解到，据气象预报，5月17号晚至19号上午，湖北全省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武汉局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根据降雨影响范围，今天计划临时停运汉仪铁路、沂万铁路、湘渝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咱老百姓过日子就图个实惠，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6000平米超大购物环境，20000多种丰富商品，吃的用的儿童娱乐眼镜花卉一应俱全，产地直供的新鲜蔬果，专属天然牧场的优质牛羊肉，多达上100种的精品海鲜，新鲜又便宜，关键是买的放心，配套服务也超好，购物停车全免费，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有品质好价格，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
2: 爸爸，
3: 哈密人爱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4: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礼。
5: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6: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那英，一首《相见不如怀念》。

阳光是造成肌肤老化和形成皮肤表面斑点的主要因素啊。如果说任由阳光暴晒十分钟，皮肤就会早衰十天。只有做好防晒，有效的预防黑色素的产生，晒不黑晒不伤，才能够时刻的保持着青春润泽。继续来送上这首听风的歌，来自于吴亦轩。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央广的各位听众网友晚上好，我是今天的夜听主播刘乐。人活在世上，难调众人之口。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向日葵的文章，永远不要跟别人解释自己。你再怎么善良，在讨厌你的人眼里就是假惺惺。你再怎么付出，在不懂感恩的人眼里也只是个外人。你再怎么努力优秀，在嫉妒你的人眼里那只是运气好。你再怎么大方，在锱铢必较的人眼里就是小气。常言道，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懂你的人不用解释，不懂你的人不必解释。我命若有终会有，我命若无不强求。生活本就不易，不必渴求别人的理解和认同。别人想什么我们控制不了，别人做什么我们也强求不了。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便是尽心尽力做好自己，走自己的路。

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圈子，就有不同的生活。不懂你的人，对他说再多也是废话。别去浪费精力，做好自己就好，其余的交给时间。不要跟那些嘴欠的人计较，过得好的人都在忙着享受生活，见不得别人好的人才会试图用自己的刻薄消去别人的幸福感。活在世上，不管你多么纯粹，在一些人狭隘的世界观里，你就是复杂世故。不管你多么善良，在不懂得感恩的人看来，你就是愿意。你聪明，会有人说你圆滑；你努力，会有人说你靠运气；你天生乐观，会有人说你假情假意。你再完美，也难以让所有人都喜欢你。何苦太在意他人的评论？坚守自己的内心，做好自己，不要活在别人的眼里。真正懂你的人，即便你不言不语，他也能心知意会，而不解释，在他眼里也只是不屑一顾，倒是累到你自己，吃力又不讨好。你的生活是你自己的，不需要别人理解，同样别人的生活也是他们的，不要对他人的人生评头论足。做好自己，一切随缘，任何一种关系，懂你信你的人都无需解释，反之解释多少也无意义。时间在变，人也在变，有些事不必解释。信任与否就在人的一念之间，活出自我来。懂你的人不必解释，不懂你的人何必解释。先做人后做事，做善良之人，行善良之事，放平心态。生活是自己的，你想怎么过就怎么过，永远都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不需要把自己框在固定的架子里，也从不需要跟没必要的人多费口舌。不必因此妄自菲薄，更不必为了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路煎蛋，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

0: 98.1.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救助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1.8万，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折叠床、家庭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省自治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后，今天中华慈善总会在应急管理部指导下，携手江苏常州市慈善总会捐赠100万元，紧急采购应。

0: 实施暂时性豁免。截至目前，美伊官方均未证实该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日在社交媒体上，一个名叫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账号上线，该账号发文自称为官方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转引了这条帖文，伊朗方面尚未就此正式发声。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消息称，其在黎巴嫩巴勒贝克地区实施的一次夜间精确打击中，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的军事指挥官。以军称，该指挥官近期参与调查，参与协调杰哈德组织成员与黎真主党武装在黎巴嫩境内的作战行动，并推动实施针对以军士兵的袭击。来关注此刻提示。最近几天，我国中东部出现大范围降雨过程。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水利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山东东南部、安徽西部、湖北东部、湖南西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安徽西部、湖北东部、湖南中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精彩之余。
1: 开车的时候如果没有音乐的话，总会显得有一些孤单，所以就让你的车厢充盈着好音乐吧。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8.1，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90年代的玉女歌手，我们来听来自于王心平这首《秘密》。

学会了怎么来保留自己的位置，就会想办法呢，其实没有必要去拆穿。或许我们早就知道事实的真相是什么样子，可是拆穿了也许对这个事情呢没有太多的好处。就像呢，你可能有一个伤疤，你结了痂，你把它揭开不一定对伤口会有好处。如今电影总是能带出很多好听的电影主题歌，比如说金志文的这首《夏洛特烦恼》。

0: 番禺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某音乐尽在 FM， 某音乐尽在 FM，
1: 2:17。继续来分享凤凰花开的路口，来自于林志炫。

想要一个人回心转意，可能需要自己去努力，但是不一定呢能够有属于自己的想要的结果。我想呢，可能呢大家都会在心里面对爱有一种非常纯洁的信仰，可是有的时候呢，爱可能带给你最大的挫折感，就是你可能并不会得到你想要的结果，因为它是需要呢很多方方面面，各个方面都非常的配合，起码是需要相爱的。继续来听到这首《让我好好看看你》，来自于许茹芸。

0: 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各位，夜上浓妆的晚九点，欢迎你又来和我们共赴一段书香之旅。我们共赴一段书香之旅。王家的作品《风雅大宋》第三部《熙宁变法》。说到熙宁变法，我们都知道这和王安石有关。熙宁二年，也就是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得以跻身执政之列。王安石提出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风俗，确立法度，提议变法，神宗赞同。自此，王安石开始了自己主导的熙宁变法。因此，这本书中写到的重要人物肯定是王安石。当然，除了王安石，这本书里还涉及到宋仁宗时期派狄青出征平叛，到宋神宗去世，这其中北宋王朝的很多人很多事。稍后我们就来分享《风雅大宋》第三部《熙宁变法》的内容，马上开启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
2: 熙宁变法这本书是历史通俗读物《风雅大宋》的第三册，自宋仁宗时期派狄青出征平叛写起，至宋神宗去世为止，描写了北宋王朝面临危机、开启变法并终失熙宁变法的前因后果，王安石与司马光等人内斗的真相，宋辽之间的斗争，以及苏轼、苏辙、王安石、沈括、司马光等历史名人的生平与故事，都进行了详尽而通俗的描写。

0: 风雅大宋系列可以说是大宋王朝由盛转衰的一个全记录，它有几个特点，比如全这本书中几乎涉及到了两宋所有的各类典型人物，经是以人为本并非流水账式的编年体的描写，雅这本书中有网络文学作品的轻松活泼，但是又不流于恶俗和恶搞，引证严格，深就是对一些特殊的人和事提出自己独特的看法，比如司马光和苏东坡以及王安石手下的张敦等小人的看法，还有就是顺，文笔流畅幽默，适合各类阅读人群。那在过去的品味书香节目中，我们陆续介绍了前两部，今晚我们为大家介绍这个系列的第三部。马上我们先请系列的第三部，马上我们先请出作者王佳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本《熙宁变法》的大致内容。
1: 风雅大宋第一部呢，副标题是《天下归一》，主要讲述的是宋代开国到统一的历史，是围绕着赵匡胤、赵光义和赵普。

组成的三驾马车来写的。风雅大宋第二部的副标题是庆历党争，时间跨度是宋仁宗即位到宋仁宗执政结束，描写了北宋王朝统一天下之后稳定政权开始起文治的过程。对于刘娥听政、庆历新政等等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宋辽之间的斗争，以及寇准、狄青、丁谓、苏轼、欧阳修、晏殊等历史名人的生平和故事都做了一些阐述。现在我们手中的第三部副标题是西宁变法，是从宋仁宗时狄青出征平叛写起，到宋神宗去世为止，描写了北宋王朝面临危机开启变法最终失败的全过程。从副标题可以看出，王安石的变法无疑是这一部分的核心。

0: 落。有时候我感觉他像是一个穿越者，偶然落在宋朝这个时空。当然了，改革者往往都是如此，他们不会顺流而下，而是与流俗反向而行。王安石变法呢，它是有一个大背景，就是北宋的部分疆域被掠夺，靠着花钱买和平的策略度过了一段黄金岁月。但是作为一个迫切想有所作为的新皇帝，宋神宗一直梦想着能够恢复版图，所以强兵是神宗的第一需求。但是打仗是要钱的，所以说宋神宗开始物色能够配合自己实现这一个宏伟目标的助手。王安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到了宋神宗的视野里，君臣二人一拍即合。王安石变法呢，是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规模大，影响深。但也可能是因为操之过急，铺得太开，遭到了保守派的激烈反对，甚至到了威胁国本的地步，影响了宋神宗的信心。加上后来王安儿子王攀不幸病故，王安石就辞去了宰相，隐居江陵，他的法令呢也逐渐被废除了。
1: 作者王佳，女，85后，大学老师、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青年作家培训班结业，2021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工作，曾出版长篇小说《秦岭神脉》获陕西青年文学之星称号。

听了作者王佳的介绍，我们马上打开《心灵变法》这本书，来分享其中的一段。这一章叫做《初见欢狼》。据说王安石出生之时，有人看到一只狼跑进了屋里，然后又不见了。按古人的思维方式，王安石无疑就是这只獾的转世，所以他的小名就叫做欢狼。王安石注定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孤独英雄，正如所有伟大人物必有传说一样，王安石也不例外。比如古人比较迷信，说张子京、张其贤是阳经，蔡襄是蛇经，现在冒出了一只獾，到后面你就会看到岳飞和张勇是兄弟，和张勇一样，岳飞也是猴猿，然后有一天岳飞又变成了猪精。具体原理是，猪要是养肥了就会被主人杀掉，这和岳飞的人生际遇类似。这些东西隔了近千年来看，似乎很有喜剧效果，事实上它是民间传言的投影而已。老百姓把众人对某个人的品评转化为自己的印象，来诠释主角的行为，实际上这是一种很深刻的文化现象。至于长相，更是和性格密切相关，看看他们怎么说吧。王金公目睛如龙，牛星人，任重而道远啊。又有人说，安石牛耳虎头，视物如射，一行直前，敢当天下大事啊。在宋人关于王安石外貌的描述中，反复被强调的一点就是他双目炯炯如射，似乎要把世人和世事都看穿了，见他一面就会留下深刻印象，知道这是个意志极为坚定的人，轻易不言退缩。这样看来，王安石是一个近乎诡异的人物，那个时代几乎无人可以真正理解他，他的思想离经叛道，行为古怪不群，总之他似乎是从别的时空穿越而来，忽然迷失在了大宋这个朝代，所面对的是一双双陌生而恐慌的眼睛。如王安石者是怎样炼成的，我们必须来回顾一下他之前的人生经历。事情要从庆历二年，也就是1042年说起。

安石21岁，参加了科举考试，取得了第四名的优异成绩。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能考全国第四殊为不易。实际上王安石原本是第一名，考完之后大家在京城等待放榜，家庭条件好的就去饮酒作乐，觉得发挥失常的赶紧找地方烧香。王安石没有那些爱好，也没有那么迷信，就躲在屋子里继续看书。就在喝酒的这群狂徒里，有一个叫杨志的人，小有来头。他哥哥杨察是晏殊的女婿，而晏殊时任枢密使，在之前的国子监礼部考试中，杨志都是第一名。杨察就动用裙带关系找他，我弟弟是不是第一名啊？当然，这种违反组织纪律原则的事情肯定不能直接说。杨察用一首小赋很隐晦地表达了这个意思。身为文学泰斗的晏殊当即领悟了女婿的真实意图。这是古人常用的手段，在唐朝文人们为了出头，不得不揣着自己比较得意的作品到处找大佬们鉴赏。一旦有人看你顺眼，在官场上做个广告，从此就平步青云了。书得到女婿的小腹后，进宫去翻了翻卷子，回来告诉杨察，很遗憾啊，你弟弟目前排在第四名，估计很难翻身了。杨察一听这个消息脑袋就大了，因为兄弟俩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母亲。当年杨察在礼部省试考了第二名，消息传回家，他母亲勃然大怒，以后我二儿子考试绝对不能再被人压一头，现在弟弟也没考上第一名，怎么办呢？忧伤的杨察出来后，就把消息传给了已经喝得半醉的弟弟。杨志当时拍着

0: 而就在杨志骂娘的同时，宫里头正在抉择金科状元，当时的第一名就是王安石。仁宗翻开他的卷子研究了一会儿，脸色变了。第一，他不喜欢此人冷峻凛冽的文风；第二，开头第一句“孺子齐彭”令他心里很不舒服。所谓“孺子齐彭”，来自《尚书·周书·洛诰》。当年周公姬旦辅佐成王，为了防止臣子们结党，就摸着侄子成王毛茸茸的小脑袋说：“娃呀，你要提防那伙人啊，不要栽进他们的圈套里。”仁宗读到这一句，立刻就感觉似乎有一只大手在自己脑袋上摩挲着，于是仁宗一挥手，反忌讳，拿下。第二名王圭，有官职在身，不能当状元。第三名殿中丞韩绛，还是有官职在身，那就只好取第四名。一看是杨志，仁宗是眉开眼笑，说：“哈哈，这个好，就是他了。”也有消息说，是仁宗后宫的曹皇后看上了杨志，想让他做侄女婿，借故放水。杨志也是个苦命的人，考上状元还没来得及上任，他母亲就去世了，只好回家丁忧。丁忧期间又生了重病，随后有朋友梦见杨志做了所谓龙首山人。杨志分析道：“龙首者，意味着我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山人者，不能享受禄位，莫非我这一病不起就和官职无缘了？”这话说完没多久，杨志就辞世了。王安石得到的第一个任命是签书淮南判官，从八品。他到任后过了两年，就迎来了扬州新太守，刚刚经历了庆历新政失败的韩琦。从时间上推断，二人在一起共事时间最长不超过一年，却因为性格原因产生了难以弥补的隔阂。就内心生活而言，王安石是个很自在高傲的人，他没有一般年轻官员那些恶俗的爱好，平生最喜欢的就是两件事，一是思考，二是读书学习。他终其一生都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因为晚上读书太晚，所以每天到了上班时间，王安石方才急匆匆走进办公室，蓬头垢面，衣冠不整，加上他长得黑，经常不洗漱，形象十分邋遢。而韩琦是一个很讲究生活的人，见不得人脏乱，同时他以为这小子在通宵达旦寻欢作乐，就提醒说：“你可不要荒废了读书啊。”表情十分不羁的王安石用他炯炯有神的眼睛看了一眼韩琦，没有作声。回去之后，王安石对人说：“韩公根本不了解我。”自此与韩琦不睦，他甚至在日记本中写道：“韩公但形象好耳。”另一种说法更直接：“韩琦貌美，愚衣无可。”
1: 《风雅大宋》第三部《西宁变法》，这本书是对北宋从宋仁宗到宋神宗时期的历史进行的一次梳理。作者王嘉融合对比了正史和古代笔记的内容，详细解读了宋代从创业到守业的历史。在写作上，这套书在正史的基础上参阅了多部古代笔记小说，对宋代历史进行了梳理，尽量做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尽量做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尽量做的也厘清了多年来人们对宋代的一些看法和成见，令人耳目一新。

在这本书的后记部分，王佳谈到了他最初开始写作这套书的心路历程。10年前，我挤上了开往河南的火车，我要去的地方是巩义，一个不大的中原城市，在他的臂弯里沉睡着北宋的7个半皇帝。赵匡胤的父亲没当上皇帝，但他2个儿子都当皇帝了，所以他也享受到了帝王陵寝般的待遇。我这样说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皇帝们早已经尸骨无存，像是行吟四方的流浪诗人、卖艺侠客，留下了一座座秋风里的宅院，盛满传说。我忽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失约的迟到者。在当时，宋皇陵是个很生僻的地方，即使在无所不能的网络上，也只有零星的路线信息。在我大学同学和一位出租车师傅的带领下，我们沿着坑坑洼洼、尘土飞扬的乡村公路，拐得晕头转向的乡村公路，拐得晕头转向，一起看了一遍。7个皇陵，2个在市区受到了他应该享有的保护，其余5个则散落在乡村野地之中，只余下一尊尊面色肃穆的石雕。这些若有所思的石像，比岁月更加倔强，一言不发，却有禅味十足。相对来说，太祖的墓还是最为气派的，面前徐徐铺开几十亩青翠欲滴的麦田，像是一种延续千年的祭祀。我自小生活在四川丘陵地带，这种景象很少见到，但那一刻并没有多少惊诧，也只有这个格局才配得上太祖吧。在我动笔之前，他是一个陌生的神，当我写完他的朝代，他已经是我的朋友了。也只有这个格局才孕育出灿若星辰的名臣和昌明和谐的政治。那些守护着帝王陵墓的龙马、武士、大象、波斯人都是宛若熟睡，身上散发出强烈的生的气息。他们或者斜着身子隐藏在麦田里，或者袖手躲在松柏之间，甚至有一只石羊因为迷恋或者好奇，完全钻到了黄土里，只露出一双淳朴的脚来。若不是今年发想象一个王朝的陵墓淹没于此，村里的孩童衣着鲜艳，在2名武士之间拴上皮筋，咿咿呀呀哼着歌谣跳跃，年迈的老人一袭浓黑，坐在石座上谈天说地，咂巴着烟袋。但这些丝毫没有引起我的诧异，我怀里端着一盏青瓷，里面是平平的欢喜，这个感觉在那一刻变得尤为真实。我们的出租车拐过巷子，几个汉子端着大碗蹲在墙角吃饭，不远处就是小山一般的尘土。他们是谁的子孙呢？我有点恍惚。对于村民来说，皇陵亲切熟人的像是亲人一样，不需要一丝敬畏，最高贵的和最普通的以一种亲密的真实的姿态在这里碰头。高高在上的皇帝走下了神坛，生前费尽心机树立的权威和繁文缛节的礼仪，现在终于以一个相反的姿态派上了用场。我相信皇帝们若是在天有灵，必定是欣慰的，这才是真正的与民同乐，这才是一个王者雍容的风骨吧。人世富贵的顶点莫若君王，人世最大的耻辱莫过于死后被人发肿。这7座陵墓死后被人理解过，但我生不起恨来，不管是毁于谁手，发丘中郎将、河南和洛阳的淘沙官，或者小谷的土夫子，这都是真实的曾经，也是历史的规律。世界就是这样，道是无情却有情，历史亦然。这就是这些夕阳下的皇家陵墓给我的启示，不管如何落魄艰难，他们曾经在这里，也将继续在这里，这是存在的力量。相对于他，功名利禄、荣辱兴衰不过是张牙舞爪的纸老虎，轻易就被时间碾成了灰烬。所以我对书里的任何人都没有恶意，
我尽力所做的就是恢复他们鲜活的存在，尽管这很难，尽管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试过了，我还会继续尝试，希望细心的你可以体会他们的体温，毕竟在

0: 的血液里有他们的影子。
1: 西宁变法这本书是历史通俗读物《风雅大宋》的第三册。自宋仁宗时期派狄青出征平叛写起，至宋神宗

于熙宁变法的前因后果，王安石与司马光等人内斗的真相，宋辽之间的斗争，以及苏轼、苏辙、王安石、沈括、司马光等历史名人的生平与故事，都进行了详尽而通俗的描写。

0: 大纵这套书的写作当中，王家采用的是在正史基础上参阅多部古代笔记小说的写法，这使得这本书兼具有文学的可读性。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请王家来跟大家分享。
1: 之所以要参阅大量的笔记小说，我的初衷还是为了写人。历史书虽然客观，但记载的大多是一些比较枯燥的史实，而传统的修史者呢，很少在文字中流露情感。这样的话，我们读史书的趣味性就大大被削弱了。这样，在枯燥的史实和人物中间，就存在一个天然的鸿沟。这个鸿沟，我希望能够通过各种笔记小说来填补，在大事件的框架下，勾勒出一个完整的、有血有肉的具体。北宋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代，因为它在建立后不久就陷入到了积贫积弱的状态。积贫是指国家财政收入不足，积弱是军事力量薄弱。仁宗时代，朝廷已经出现了国力空虚、财政赤字严重的弊端。范仲淹变法失败后，统治者也没有再轻易启动下一轮改革。王安石屡次上书直指石壁，提出变法的构想，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宋神宗继位之后呢，王安石才有了一攒报复的机会。后来王安石受封参知政事，就是宋朝的宰相。在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下，王安石开始了对军事、财政、教育、农业等等方面的全方位改革，吹响了熙宁变法的改革号角。这本书呢，就是围绕这一段历史而展开的。围绕变法所展开的争议，一个是利益，第二个呢就是观念。从书中可以看出来，利益阶层的反对是一个方面，但是更重要的是司马光等人对变法理念的不认可，就连一向豁达的苏东坡也认为君子不应谋财。熙宁六年遭遇大旱，郑霞画了一幅流民图，图中流民或身背所屑，或者口食草根，他告诉皇帝说由王安石造成的。神宗皇帝大受刺激，对变法产生了重大怀疑。司马光又继续上书，随着改革的深入，变法最大的支持者宋神宗也发生了动摇。熙宁七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出知江宁府，变法运动由吕惠卿等人继续执行。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回京复职，继续执行新法。熙宁九年，王安石的儿子王滂病逝，他就求退金陵，潜心学问，不问世事。这本书主要是写王安石，和前两本一样，这本书借鉴了很多笔记小说。比如说在写到王安石的出生的时候，结合笔记小说，我是这样写的：正如所有伟大人物必有传说一样，王安石没有例外。小时候随父亲入蜀，途经一座非常灵异的紫铜神祠。甘妙的灵异之处在于，士大夫路过时如果有风雨相送，其人日后必至宰相。因为这个传说，此处就成了读书人的圣地，有事没事喜欢过来走走。王安石的父亲带着他路过时，忽然风雨大作，当时有个王提刑，还以为这风雨是为自己而起，不禁自鸣得意。谁知等了一辈子，一直到死连二府的门都没有摸着。现在我们都知道，当时那场雨其实是为八九岁的王安石而起，有很多地方，虽然这些传说未必是正确的，但是这样处理呢，可以增加一些可读性和趣味性，让历史显得不那么枯燥。
0: 熙宁变法这本书中写到了这段历史中的很多人很多事，除了王安石、司马光以及这段历史中的很多人之外，这本书里还写到了苏轼、苏辙、沈括等等。那接下来我们请王家讲一讲他印象深刻的人物。
1: 除了王安石以外，我很喜欢苏东坡。历朝历代苏东坡的粉丝都很多，这完全出自于他的人格魅力。林语堂先生在享誉海内外的《苏东坡传》中，把苏东坡称为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文化主义者。
2: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3: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17号在内阁会议上承认，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其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占领范围。据他和以色列防长卡茨的说法，以色列已控制了加沙地带60%的区域。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正收紧对哈马斯的包围圈，旨在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内塔尼亚胡还称，以色列对伊朗也保持着警惕，各种可能性都存在，以色列已做好应对任何情况的准备。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美以将联合发起空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获悉，截至今天11时10分，救援队伍在柳南区太阳村镇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最后一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定生命体征平稳，已送医院救治。记者从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相关部门获悉，今天上午9时左右，搜救队伍在车辆坠河地下游第一道拦水坝再下游3公里的地方发现一名女性失联者，目前已无生命体征。5月16号晚，一辆皮卡车在环江县

0: 司提出的部分禁令请求，责令该公司工会必须确保即将开始的全面罢工行动不影响产量，不得导致这家全球重要的储存芯片制造商生产原料受损。据悉，这实际上是给三星电子这次史上最大规模罢工计划踩了急刹车。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当地时间17号，墨西哥普埃布拉州政府通报称，该州特维钦戈市当天凌晨发生一起武装袭击事件，造成10人死亡。根据初步信息，事发时一个武装团伙闯入一处住宅，向屋内人员开枪后逃逸。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明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褪得快，唉，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一块冰、两块冰、三块冰。不冰的枸杞泡茶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扎啤的气势。夏天再硬核也要个性。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一个是和尚，一个是书生，还有一位是年轻的村妇，长得出众，粉红的面庞，水灵灵的大眼睛，和尚开眼道，尊得声相公，这男女有别，本是自古。

咱们三个人挤在一处，好说不好听。我有个主意，二位施主听，咱每人做一首诗，文理要通啊。如都能做出诗来，可在亭中避雨，大家都高兴。谁要是做不出来呢？对不起，请退出避雨亭啊。这和尚书生他们会意的一笑，都没把这位村妇放在眼里。村妇言道：请问师父，这作诗以什么为题呢？阿弥陀佛，施主请看，这里有座小桥叫曾和桥，咱每人取一字吟诗一首如何？好啊，那就请师父您先大展奇才，我洗耳恭听。这和尚面带微笑，招声朗诵啊：曾和桥，曾和桥，我先说，有土他念曾，没土也念曾，去掉土字换人字，这个字儿就念僧。僧坐佛堂心秉正，昼夜

0: 巧，我再说说这个河呀，有口他念河，没口也念河，去掉口字换个斗，这个字儿就念客。可靠的举子求功名，千里迢迢进京城，祖上有因他准得中啊，头名状元岳门庭啊，这村妇胸有成竹面带笑，和尚秀才听我来说说这个巧，有木他念巧，无木也念巧，木字换个女，这个字儿就念娇。娇艳的村妇品德正，生下双胞两孩童，大的进庙当了和尚，堕落成目空四海一点僧，二的进京得了证，也变成自骄自傲的状元公。哎，两个儿子都没德行，大不该刁难他们的母亲理不通。和尚听罢撒腿跑，秀才溜出碧玉亭。这就是目中无人把钉子碰，碰了个鼻青脸肿，拿他们无地自容。
1: FM 98.1，齐相对您的

0: 参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23:16。
2: 王瑞这首歌叫做《我们到最后终于变成朋友》。

两个人在一起，有的时候啊，不离不弃才是最为重要的，互相陪伴。在生活当中，你已经习惯了有他在你身边，而你也习惯了他的习惯，他也已经呢，因为对你非常的了解，所以呢，有很多的事情他也轻车熟路，这就是所谓的不离不弃。听到这首《爱人》，来自于王若琳。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继续。
1: 有熟悉的旋律伴随在你的左右，有值得去讨论的话题跟你一起来聊天。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到 FM98.1，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来自于王心凌的歌，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0: 很多人呢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我们当年呢谈过几段恋爱，会发现自己已经不太会去爱了，因为发现怎么做都不对，怎么样都遇不到自己就觉得是对的人。这个状态可能会要持续一段的时间，也许呢当你啊慢慢的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不那么刻意的事情，反倒对的人就会出现。这首歌来自于袁惟仁，恋曲 LA，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后来被王菲有来选中，然后成为她的歌。
1: 记得去年夏天在LA的机场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

0: 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23:45。我们来听这首《听你听我》。

应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付出可能呢，在以一种呢，就是我们站在别人的角度来看待他的回报有多少的这个方式来看待，总是可能会没有那么多收获。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你的心态摆平，任何的事情其实是没有所谓的付出，或者说呢，一定要有同等的回报。

0: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大人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耶。但我妈妈说，她每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再让林间的风把他们的作业吹跑。
2: 夏天真好呀。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央广的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主播穗儿。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安全出口，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小时候曾极在意天气，八九岁的暑假总盼着晴天，姥爷带我去游泳，起个大早坐上5点多的第一班公交车，直通海边。这个时候最惬意了，八月的日光刚亮起来，温暖但不凶狠，海边零散着抢占好晨光的人，每一个都分得到大片清静的海滩。那时候也没有手机，我每天都坐在电视机前守着晚上7:30的天气预报，伴随着渔舟唱晚的背景音乐，主持人比划着区域讲述明日天气，我盯着地图右上角的海湾里那个突出的角，忐忑地确认它有没有被划进降水范围里。天气预报要说明天是大晴天，我就欢天喜地地准备起泳衣，如果是雨天，我就又得苦挨毫无生趣。

正在我俩奋力奔跑跳跃躲避水洼陷阱的时候，他却因为看到别人摔进水里忽然停在大雨里狂笑不止，淋个湿透。这些意料之外与毫无防备导致的狼狈，最后却意外地变成了平凡人生里的同甘苦共患难，日后谈起竟也是好事。这就是不看天气预报的危害显得更加微不足道了。不确实的预知又何尝不是一种未知？未知的难测又怎么不能被当作娱乐呢？时时随身带着雨伞，要么不怕狼狈，做好浑身湿透的准备。陈奕迅唱：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我不怕意料之外，不在意明日天气。不管遭遇了怎样的天气，有过怎样的经历，遇到了怎样的人，都是命运的馈赠。没有什么事情是要完全准备好才去做的，经历和体验不一定是飞蛾扑火，知道不适合自己，了解不应该继续之后，学会及时止损，才是真正的成长和智慧。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祝各位晚安。

0: 选一精彩一语。
1: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8.1， 各位好，我是于海。我们听到的是金莎这首《停电》。

像错误的自己，始终徘徊在自我的世界。你是否想过他的感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知道

0: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播 FM103.5 兆赫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18。我们听到这首歌《婚礼的祝福》。

颜色有的时候会带给我们很大的这个情绪感受，大家看到明亮的颜色会觉得这是阳光的，看到呢一些冷色调的颜色会觉得这是有一些失落的，但是呢能够被这些颜色影响的一定是我们的青春，而现在我们对于颜色只是一种欣赏的感受。

0: 体感39度，但他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他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在乎的不是旅途尽头的风景，而是一路上看风景的心情。

欢迎光临旅行天下。今天翔宇要带您一同前往的地方是大连金石滩。金石滩旅游度假区位于辽东半岛黄海之滨，主要由半岛之间的开阔腹地和海水浴场组成。金石滩的金色确实非同一般，它金色的石头比金子还要贵重，在中国独一无二，世界也极其罕见。其中粉红色的礁石被称为玫瑰园，金黄色的石头被誉为金石园。玫瑰园里粉红色的礁石是七亿年前由无数的藻类植物化石堆积而成。金石园被誉为北方石林，它浓缩了史前九亿年前至三亿年前的地球进化历史。在它朝海一面，各种各样的沉积岩石、古生物化石、海石岩、海石洞、海石柱、石林等海石地貌随处可见。其中龟裂石是闻名中外的金石极品，被称为天下第一奇石。它周身像乌龟的甲壳，上面布满了巴掌大的方格，每个方格里面是红色的，边线呈绿色。而金石滩地质博物馆就是毗邻金石滩，它是中国目前最大的藏石馆，号称石都，内藏珍品200多种近千件，其中的浪花石、博山文石之最。当然除了这些自然恩赐，金石滩还有很多游乐景致。这里的绿色中心主体是金石高尔夫球场，它三面环海，一面依山，为国内罕见的海滨球场，是镶嵌在北方明珠上的一颗绿宝石。在此你可以尽情享受这项高雅的运动，潇洒地挥起球杆，任球在手上高高跃起飞出。金石滩的蓝色中心是以国际游艇俱乐部为主的海滨游乐场，号称全国最大。这里海域辽阔，沙滩细软，有一个可容纳50余艘游艇的秦逸湖和神岳湾。宽宽的海滩洒满了圆润的卵石和金色沙粒，海面波平浪稳，水质清洁，无暗礁和浅流。在这里可从事水上游艇、帆板比赛、水上滑翔等多项水上游乐活动。它的中心建有国际沙滩排球场，世界女子沙滩排球公开大赛就曾在这里。

举行。银色中心位于西部半岛，这里山势起伏，植被繁盛，冬季白雪皑皑，著名的冬季白雪皑皑，著名的金石，在这里只要胆子够大，你尽可过足射击瘾，尝尝野外狩猎的惊险滋味。彩色中心位于金石路的北侧，是中国东北最大的花卉生产基地和销售集散地，世界各种品类的名花在这里争芳斗艳，四季花开不败。

0: 精彩之余，
1: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8.1， 我是于海。希望音乐一直都在我们跟前，不要走开。我们要听到的是蔡健雅当年在个人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摇滚作品，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在任何一个领域当中啊，有些人呢在想要离开一个平台然后去到一个新的平台的时候，常常会误读自己，会觉得说这个地方如果失去了自己，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很大很大的麻烦，用这样的方式来安慰自己。

不离开。其实有的时候呢，多换几个平台，你才会发现自己的潜能在那里。那同时呢，这个世界上其实呢，如果说离开了谁，也许都没有你想象那么糟糕。微风早晨这首歌很多人都知道是马兆骏的作品，虽然呢马兆骏已经身故，可是没有想到在身故之后，他的音乐作品反倒得到更多的传唱，更多的人喜欢。今天我们来听到这首杨宗纬他来翻唱的《微风早晨》。

0: 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45度，让周杰伦的晴天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是专属男人的夏日交响诗，夏天再硬核也要给自己加冰。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应该说爱上一个人谁也骗不了谁，你内心的感觉是最为的明显，你不用去说，你只用去感应，看到那个人就会面红耳赤，而且一直都在关注着他，甚至你找不到理由你为什么就会喜欢这个人。接下来送上这首《知足》，来自于五月天。

有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拍自拍照，那对于每个人来讲呢，也许你也会发现说，有些人他们如果不 P 这张照片，他们是不愿意再发出来在公众的平台上面。那不过呢，有的时候 P 照片呢完全是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更漂亮，可是呢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哎， P 这张照片可能是为了看的人，为了那个自己想被他看到的人。接下来送上范玮琪所带来的一半的我。

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有说是猢狲，有说是老猿，那他到底是猿还是猴？如果是猴，他又是只什么猴？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博物馆奇妙夜，孙悟空降妖记下。

家动物博物馆收藏了全亚洲最丰富的动物标本。白天这里游人如织，到了夜晚，国家动物博物馆里的数千只动物等待着书本旅行团的到来。

0: 上期节目，舒本旅行团在国家动物博物馆副馆长张晋硕的带领下，找到了《西游记》里的各种动物妖怪，他们再次来到这里，寻找孙悟空的动物原型。《西游记》里有很多关于孙悟空的描写，比如猎户说，这必定是山脚下石峡中的老猿，而菩提祖师则说，看他走路像个吃松果的猢狲。那么孙悟空到底是猿还是猴呢？
1: 好，我们再到展厅里啊，仔细的你们去探寻一下到底咱们孙悟空原型是什么。
2: 好，
1: 啊，我们看我们的这个秦岭井川，你们看，这个秦岭井川里边有什么呀？
3: 啊，
4: 穿金丝猴，
1: 穿金丝猴，真专业啊！穿金丝猴，穿滇黔、缅甸和越南一共五种金丝猴，但真正有金丝的就是这个穿金丝猴。它不仅生活在秦岭，在我们的四川、是这个湖北的神农架都有这个金丝猴。但是我们记得《西游记》当中说这个什么猴王大闹天宫啊？
5: 美猴王。
1: 对。很多人都会说，这个金丝猴是不是就是这个孙悟空啊？
2: 因为它漂亮，是吧？
1: 因为它非常漂亮，因为毛是金黄金黄的，所以我们很容易想象得到。但是，同样，他们有机会能看得到这个金丝猴吗？
2: 很难，
3: 没有，
1: 几乎是不可能。
2: 应该是川陕一带会比较多。
1: 对对对，所以呢，虽然我们说这个美猴王确实很漂亮，但实际上并不是。
0: 金丝猴的学名仰鼻猴，非常准确地概括出它们鼻子上翘的特征。虽然它们一身漂亮的金毛很符合人们对美猴王的想象，然而它们并不是孙悟空的原型。张馆长带着同学们继续寻找，一路来到了灵长类动物展窗的前面。
6: 那为什么《西游记》中动物那么多，非要选一只猴子当主人公呢？
1: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灵长类动物是在所有的动物界当中是最聪明的。
2: 对，
1: 过去呢，你看《西游记》当中不同的版本，经常说的就是心猿。
6: 还记得我给你们的线索卡吗？看看他怎么
1: 说。你念一段，你说。
4: 伯心道：“这必定是山脚下石峡中的老猿。”
6: 哎，有猿。
1: 哎，对，所以你看，在这个小说版本当中也很有意思。
6: 嗯，
1: 他所描述的当地的猎户其实都分不清他到底是猿还是猴，所以跟唐僧讲说：“我们这山下边压着一个老猿。”
6: 嗯，
1: 啊，好多年前，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告诉我说，这儿一直有一个猿生活在这里。
6: 嗯，
1: 所以其实猿和猴，你光从脸上看，你猿和猴，你光从脸上看，你。

0: 猴，
1: 对，
2: 张馆长，
1: 你们能分出猿和猴来吗？
3: 猿和猴虽然常常并称，但它们并不是同一种动物。同学们看看猿，又看看猴，看到它们的尾巴时，发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差别。
4: 老师，为什么猿没有尾巴，像人一样，但是猴却有很长的尾巴呢？
1: 这就是你说的猿和猴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你们可以注意到，我们展柜当中展览的这是长臂猿。啊，这里边呢有这个白眉长臂猿，这是一个新的物种，2017年才被发现，叫高黎贡白眉长臂猿，也叫天行长臂猿，它没有尾巴。然后的话呢，我们看到猴，尤其是你看我们上边，上面黑叶猴、白头叶猴，这些猴子尾巴不仅有，而且还非常长。
2: 是，
1: 这猿和猴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啊，但是绝大部分的猴都是有尾的。而所有的猿都没有尾巴。你们背唐诗，两岸猿声
5: 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1: 你说啊，你看古人猿和猴是分得清的，他怎么不说两岸猴声啼不住啊，对吧？
2: 怎么听起来突然不优美了？
1: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猿的叫声非常很远，发出这种呜哇呜哇呜哇呜哇呜哇呜哇，就类似这种声音。但是，
2: 哎，你们没有掌声啊！老师学得这么像，
1: 听呆了。
2: 对呀、啊。
1: 但是你看，猴它不会发出，猴就是叽叽喳喳。
2: 对。啊，吵闹，
1: 特别吵闹啊，噪声是吧？但是猿是可以鸣唱的，它是可以唱歌的，所以它们发的声音也不一样。
3: 从尾巴到叫声，猿和猴都有着很大的差别。同学们拿眼前的猿和猴对比着手中的插图，越发迷惑起来。孙悟空到底是猿还是猴？
1: 你们想想啊，还有这个孙悟空跟谁打架比较厉害？跟那二郎神。
4: 哎，尾巴。
1: 二郎真君在追他的时候，曾经有这么一桥段：孙悟空变化成一什么东西？
4: 庙，
1: 一寺庙。嗯，庙上面旁边还一旗杆。哎，旗杆是什么变？
4: 尾巴。
2: 在这一点上，我在你们的小绘本中也有留下线索。我们来找一找，在哪一张？这张。哎，就在这一张上，是这儿吧？
1: 对。所以如果这么判断的话，它肯定不是什么呀？
4: 不是
1: 这个是猿，因为猿没有这个尾巴呀，对吧？
4: 老师，我知道了，孙悟空一定是夜猴，您说一定是夜猴吧？
1: 这个呀、啊，其实你就被这作者给搞迷惑了。孙悟空会变化呀、啊，他可以让自己尾巴变长，是完全有可能的吧？而且如果说是夜猴的话，我不大相信。无论是飞氏夜猴、玳瑁夜猴，还有像这个黑夜猴、白头夜猴，都是生活在咱们国家西部地区，甚至到西藏、云南啊、滇西北这些地方才能够见到他们。所以呢，肯定这个夜猴啊也不对。
2: 那你们的这个绘本图里面还有没有什么线索呢？
6: 在这里，祖师看他走路像个吃松果的猢狲，于是赐名孙悟空。那应该就是猢狲。但是在这里面也没有啊。
1: 那我呢就带你们去看看，我们所谓的猢狲，今天它可能是哪一种猴？
2: 找找。张老师，您不是要带我们找这个猢狲？我看到这底下这两个字我认识啊，这猕猴。
1: 对对对对，这个猢狲呀，其实呢是一种泛称，哎，它只是一大类。

0: 下我明白了，你看我们绘本里说了它是猢狲，那老师又说了猕猴就是猢狲里的一种，对吧？那是不是孙悟空就是猕猴呢？
1: 不对呀，小猪姐姐，你看它的这个尾巴不一样长。
0: 哦，好像是的，绘本里面的这个
2: 这绘本里画的不一定准确，它不一定科学啊。你看这个尾巴呢确实画的有点短，这个猕猴呢它其实是一大类，你们可以看到它的下边有一个拉丁文学名叫马卡卡姆拉塔。
0: 大家学一下，预备起，
3: 马卡卡姆拉塔、
2: 是小拉塔啊，不是拉塔大王，是小拉塔啊。马卡卡就是猕猴的意思，有一类的猴子，它们呢有一个特点，它们其实并不是特别爱上树，它们喜欢生活在一些岩石啊，甚至平地上，所以猕猴这一大类呢，它比较适合在地面上
0: 行走
2: 。所以呢，那个它呢和刚才我们看到叶猴不一样，叶猴是攀岩的，所以它尾巴长有一个好处是干嘛？
0: 挂着，
2: 平衡，它并不能挂。而且呢，

0: 那有点像猪尾巴似的，
1: 对，
0: 所以管它叫臀尾。然后呢，我们那边还有一个猴叫藏球猴，那尾巴就更短。还有一种叫短尾猴，它们都是猕猴属，都是满卡卡这一类的。所以你看你们这个图片上的这个猴哈，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分类标准来看的话，它还真不是典型的这个普通的猕猴，而有可能是短尾猴或者是藏球猴啊，尤其是像藏球猴比较肥的话，那有可能呢它真不是这个猕猴。
2: 这个又让我们一头雾水了，本来以为已经找到线索了，这个线索也很聚集，就聚集在猕猴身上了，但是到头来还是没有找到孙悟空的原型到底在哪儿呢。
3: 张馆长一口气说了三种猕猴，尾巴还有长有短，彻底把同学们搞迷糊了。到底哪种才最可能是孙悟空双双困惑的眼睛，张馆长决定要放大招了。
0: 好，我接下来啊要带你们去一个很神秘的地方，绝对平时一般游客是绝对进不去的。这个地方啊，这个我们要接下来揭秘，它叫什么呢？它叫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过去呢就是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的标本馆。那么在2019年呢，它升级为国家级的一个资源库。这个资源库的话呢，有900万的动物标本，哇！而且呢，它是全亚洲，当然也是全国积累标本、保藏标本最丰富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的话呢，是科学家从事分类学研究的地方，所以呢，一般不向小朋友开放。但是今天啊，你们来到了，我们要到那里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探秘的一些重要的动物标本是在那里保存的。
2: 肯定那里有答案，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见不到啊，是不是？
0: 对，
2: 咱们出发。
0: 好，那我们出发吧。
2: 走
4: 走。
1: 看远处那个也在瞪着我们，看到了吗？害不害怕？
5: 害怕。感觉周围都是动物在盯着我们。
2: 是啊。
3: 同学们跟着张馆长走出国家，同学们跟着张馆长走出国家的院落，走不过百步，就来到了北侧不远处的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说文旅行团跟着张馆长一路来到资源库的哺乳类动物区。推开厚重的大门，一排排巨大的金属柜整齐排列着，每个柜子上都贴着动物标本的分类标签。张馆长边走边给同学们介绍着库存动物标本的情况。偌大的动物标本资源库里的大金属柜里，静静地躺着数百万只动物标本，同学们穿行其中，既兴奋又紧张。大家一路上看到了泡在福尔马林里的大熊猫幼崽，乖乖趴在标本柜里的小狐狸，以及占了整整一面墙的各种牛羊头骨。终于，书本旅行团来到灵长目猴科的金属柜前。
0: 你看啊，这块呢就是我们的非常珍贵的灵长类的标本啊，灵长目。然后你看这个牌子没有？这是
1: 猴科，
0: 哎，藏球猴，啊，这是臀尾猴啊，可以给你们打开先看看。
1: 好。
0: 这个你看，这写的是1960年的标本。哇。

0: 颜色也更这个黄一些，
1: 反而没那么棕。
0: 对，没那么棕了，对吧？你要到了北方的那个猕猴啊，它的那个尾巴就趋于比较短一些。
2: 尾巴长短并不能作为判定孙悟空原型的依据，那应该如何确定孙悟空是什么猴呢？孩子们仔细地观察着标本，但却看不出个门道来。张馆长却神秘地拿起一个纸盒，展示给同学们看。
0: 孙悟空的头骨就在这儿了，
1: 所以这就是什么了，是吗？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过去啊说孙悟空的真假美猴王当中，他是模仿或者说这个六耳猕猴和孙悟空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他们长相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孙悟空是猕猴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你看猕猴，它的头呢相对来讲呢，跟刚才的那两种猴比，体型就要
1: 小
0: 些，哎，而且呢它有眼睛向前，啊，眼睛比较大。
1: 嗯，
0: 你看通过牙齿能看到它。这个可以看得出牙磨得没有那么平，所以你看有时候孙悟空他龇牙咧嘴的时候，他的犬齿他的犬牙是露出来的，显得他很凶，是吧？很威猛。
3: 同学，所以我们的答案已经找到了，孙悟空的原型是
4: 猕猴，
1: 对吗？
0: 对。其实不光是刚才我说到了猕猴在中国分布最广啊，他们的生活比较是我们广大的从北到南的这样的环境和气候。另外还有一点，你想想这西游记是谁写的？是吴承恩写的。
1: 嗯，
0: 他的老家在淮安，在江苏那个地方能够看到的猴其实啊就是猕猴。
2: 同学们看着猕猴头骨的犬齿，想象着孙悟空龇牙咧嘴的表情，从穿金丝猴到各种猿再到猕猴，经过一个夜晚的寻找，书本旅行团终于找到了孙悟空的原型，圆满结束了今天的书本旅行。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1:49。
2: 姜育恒沧桑的声线好像一直都没有变过，来听这首《最爱的人》。

们在看待别人的人和事的时候，特别是在感情当中，都能呢侃侃而谈。作为一个哲学家，有的时候呢，身边的朋友感情上面出了问题，你或许呢也会通过一些道理方面啊，或者说呢故事方面来给他进行一些安抚。可是，一到了我们自己身上，也许我们自己也会冒煞气。我们来听这首《我也许在等候》。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FM 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FM 98.1 即将为您带来

This is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在 FM 98.1。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生气是因为自己不够大度，你郁闷是因为自己不够豁达，你焦虑是因为自己不够从容，你悲伤是因为自己不够坚强，你惆怅是因为自己不够阳光，你嫉妒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从这些角度出发，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好。来听到杨宗纬所带来的微风早晨。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细节可以很快的让一个人提升对一个人的好感度，比如说尊重隐私，比如说玩朋友手机之前会征求同意，不乱动别人的私人物品。其实好友之间更应该注重隐私，一旦熟悉之后呢，就会肆无忌惮。每个人多多少少都需要保持一些距离和隐私，如果做不到呢，就不是真的爱你。最后一首《不想》来自于阿森。

0: 当中，一天以后异味就能够轻松的消除了，因为烤焦的吐司面包就好像是一块活性炭，具有除臭的功效。生活妙管家，让我帮帮你。本栏目由胡娜编辑制作，感谢收听。
1: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人通常想要的是一个蓝颜知己，不必他有多么的英俊，但是呢他必须让所有人看上去就是那么的有安定感，就像是一座山，一个能包容的人，宽容的一个男人。当他有着满腹的心事想找一个人倾诉的时候呢，这个男人就会夹着一根烟，听着他把所有的不快说出来。

0: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露煎蛋，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硬核也要自己加戏。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天使跟恶魔的打架那种场景很刺激，然后我就抱着尝试的心态去看了一些关于天使跟魔鬼打架的场面，确实特别不错。所以如果说最近你正在纠结于看什么样的美剧的时候呢，不妨选这类题材来看。宋兆穆文蔚所带来的《他不爱我》。

0: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